0: 汽车同样是非常致命的，
1: 嗯，
0: 所以呢，自救的动作核心只有一个，就是躲，
1: 嗯，
0: 只有躲，
1: 远
0: 离
1: 窗
0: 口，躲进坚固的遮挡物后面，远离一切可能被吹飞的东西。
1: 如果在楼房里呢，应该立刻离开窗边，不要拍摄视频，不要拍照片发朋友圈啊，不要探头观望，不要试图去关窗或者是收阳台上的东西。狂风可能在几秒之内把窗户吹碎或者是吸飞，而高层楼房的窗口一旦洞开，室内外巨大的气压差就会形成强烈的气流，足以把人吸出去。而且现在我们喜欢的那种大玻璃，
0: 嗯，
1: 就是非常危险的。
0: 的确啊，现在大家都喜欢落地窗嘛，
1: 对
0: 不对？要把自己家里的窗户全部都换掉。
1: 是，
0: 其实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1: 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是最佳选择，靠墙角蹲下来，双手抱头护住头颈。如果是在高层，尽量沿楼梯向低层楼房转移，但是不要坐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里。
0: 嗯，
1: 如果建筑有地下室或者是地下车库，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0: 对，
1: 如果是户外，第一反应是判断龙卷风的移动方向，然后朝垂直于它前进方向的一侧快速撤离，不要顺着跑，不要迎着跑，你要横着跑。如果来不及跑远，立刻找低洼地趴下，双手护住你的头和脖子，尽量的压低身体，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这些高处的东西，它们最容易被吹倒、砸人或者是引发触电。
0: 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在开车的话，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千万不要觉得车里面是安全的。
1: 对
0: 啊，车很容易被吹走的，所以呢，它没有在龙卷风面前，它是没有防护能力的。
1: 嗯，
0: 立即下车，跑进附近的坚固的建筑当中是比较妥善的选择。
1: 对，
0: 嗯，
1: 如果说周围实在是没有建筑可躲，你就把车放弃，找一个低洼地你趴下来，也远比留在车里安全。
0: 对，
1: 另外像铁皮棚啊、临时的板房啊、简易的仓库啊、活动的板房、啊、这些全部都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龙卷风来得很快，走得也很快，真正危险的窗口可能只有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正确判断往哪里躲，就是大家活命的关键。当然这些关于龙卷风的知识我们希望很多人能听到，但是最好永远都用不上、啊、
0: 没错没错、嗯、啊，就今天说了之后大家可能心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个印象，
1: 嗯，
0: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永远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还能艺术创作吗？能。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就为湖南的地标写下了《岳阳楼记》，但有文史专家考究发现，按范仲淹的生平轨迹，他是没有到过岳阳楼的。这篇奇文是范公看了前同事滕子京寄去的一幅画写出来的。无独有偶，范仲淹的朋友林逋的《长相思·吴山青》也是靠想象写出来的。林逋是北宋出了名的怪人，明明自幼就苦学，通晓经史，却甘于清贫，一辈子不出仕为官。这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不结婚也不生子，与梅花和仙鹤为伴，自称梅妻鹤子。但就是这样一个单身了一辈子的人，却写出了《长相思》。吴山青，岳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吴越的青山长长久久地屹立着，看着世间的一场场分离，却终究不会懂得恋人间的离愁到底有多深。

0: 以无情的青山衬托离人的友情，可谓妙笔。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恋人分别时的伤心泪水，江边的潮水，同样是一个友情，一个无情。同心结是古代男女在相爱时的一种定情方式，同心结尚未结成，但他们却要忍受分离。江边的潮水渐渐平静了，似乎看腻了人间的种种不舍，但多情人的心却伤痕累累，从此要陷入无尽的相思中。这首词写的是一对有情人分别时的情形，问世之后惊艳千年。作为一个没有娶过妻，很早就隐居孤山，二十多年没有入过俗世的单身汉，为什么会对离别有这么深的感触？或许有些事不用自己亲身经历，只凭着同理心就能感同身受。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各位亲爱的早饭老爷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不能马上看完，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们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您发来的创意和想法，哪怕信息没有被读到，也要继续爱我们哟。最后，本节目仅代表吴彦祖、王一博、杨幂、迪丽热巴、奥特曼和小猪佩奇再次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给您鞠一躬。
5: 早上的直播相当的好看，本来我和天乐两个人长得就很不一般了，对吧？今天又穿上了尊贵的宝蓝色，欢迎大家。
6: 欢迎进入到直播间来看一看，
5: 非常非常
6: 后宫娘娘的颜色。我跟你讲，这个颜色是谁最喜欢啊？是那个《甄嬛传》《甄嬛传》当中的那个你这不是湖，就不是湖蓝吧？是宝，是那种。湖蓝是那种吧，
5: 有时候一个人吧，他虽然长得也还不错，然后性格也很温柔，工作能力也很强，但是架不住他可能是色盲。
6: 因为齐妃是比较喜欢穿湖蓝色。
5: 哦，
6: 对，哦，是皇上喜欢的，看他穿湖蓝色。
5: 那个喜欢穿粉色的也是他，
6: 也是他，对对对，他自己是喜欢穿粉色。
5: 你看了那么多遍，就是实际上你对中国这种颜色你还是搞不太清楚。
6: 你这个颜色的话，我估计应该是华妃她比较喜欢，
5: 就是宝蓝色，相当霸气。这个小荣姐姐说，快把天乐拖去赏一丈红，明明是尊贵的宝蓝色，她说是宝洁蓝，真是降低我哈姐档次。
6: 在哪里发的我的鞭子？
5: 欢迎大家进群品鉴我们对于时尚的了解，好吧？这里是 FM893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主员。
6: 早上好，我是天乐。
5: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5: 我记得 C 罗就经常，哦不，梅西就经常穿我这个颜色，
6: 是的。但是我觉得蓝色的话，我更喜欢那种阿根廷的那个服装的那种蓝，浅蓝浅蓝的那种蓝。看世界杯上咪咕，用。看世界杯上咪咕，用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5: 中国移动希望大家今天能想移动就移动啊，因为有快乐车族说今天早上其实还是挺堵的
6: 啊。
5: 朋友们，你们在哪里？你们那儿堵吗？希望收到来自你们的消息，好吧？
6: 没错。
5: 周一早高峰啊，既然大家都在，做道题吧，朋友们。
6: 做题啊，又来了呀。哪方面的呀？
5: 我最近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活动，
6: 是
5: 吧？这个八月份去泰国研学，
6: 嗯
5: 啊，然后呢，稍后还有就是想唱歌。

0: 哥的朋友，
1: 嗯，
0: 就这个假期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外出的，哎，我们就在长沙能不能有一个演唱的机会，
1: 是
0: 拍 MV 的机会，
1: 嗯，
0: 我们也马上要给大家安排上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呢，肯定有很多家长就咔咔咔拿照相机要拍照啊，拍照要发朋友圈啊，朋友们，拍照的技术，你们对自己有信心吗？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神奇的照片，
1: 嗯，
0: 我们今天想让大家来猜一猜，
1: 嗯，
0: 就是这个照片它拍的到底是啥？
1: 那得先让大家看一看，
0: 直接发照片过来，拿走这张照片。
1: 好，你们现在回复照片两个字是吧？啊，回
0: 复
1: 照片，
0: 照片两个字，
1: 嗯嗯，
0: 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照片。然后这个是我最近在互联网上看到比较精彩的一张照片，
1: 是，
0: 那这个拍摄技艺神乎其技啊！
1: 哎呀，那到底是什么呀？你们大家回复一下，回复照片这两个字看一下，然后你告诉我们，你觉得他拍的是什么？
0: 他拍的是啥？
1: 我看一下啊，
0: 嗯，
1: 这是啥呀？
0: 看一下，你打开看。
1: 我现在点不开，这是啥呀？
0: 这是啥呀？照片啊？
1: 是假发吗？
0: 是假，你觉得它是一个假发是吧？
1: 它
0: 像个头，上面戴了一个假发。
1: 这好难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是，田老师开始。
1: 因为我现在只能看小图，我看不了大图啊。
0: 嗯，
1: 大图我大家点击回复一下，这不就是一个假发吗？这是谁头发掉了？啊？
0: 你们猜出来是啥了吗？
1: 而且这个发型很像钟晶老师的那个头发，
0: 就是后面这给自己弯了一个圈嘛。
1: 对对对，是那种丸子头吗？
0: 丸子头，对
1: 啊。
0: 然后我们的导播小姐姐说啊，这不是家里面带了一条狗出来遛弯吗？
1: 哎，你这么一说还有点像，可是狗头在哪儿啊？不是，
0: 狗头在互联网上一般写完之后献上狗头。
1: 没看见呀，眼睛呢，鼻子呢，嘴巴呢，也没看见啊。
0: 这张照片到底拍的是何意味？嗯，
1: 这是个，
0: 这是，
1: 我觉得啊，我觉得这就是假发，掉地上了假发，
0: 是吗？
1: 嗯，
0: 已经有快乐车族啊，给出了正确答案
1: 啊！
0: 你看，大家正确答案是这个。
1: 这是你拍的吗？这是首先告诉我是谁拍的？
0: 这不知道是谁拍的
1: 哦，就是网上的大神拍
0: 的，摄影专家，
1: 摄影专家拍的，
0: 嗯嗯。
1: 然后拍了之后呢，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大家在猜是什么。
0: 哦，哎，大家都看过吗？李毅说：“这是谁的头掉了吗？”
1: 我也觉得这是假发嘛，一看那假发掉了地上了。
0: M M 同学说：“这是一个人笑着蹲下去被拍模糊了是吗？”
1: 哈，
0: 宁霞说：“这是女生弯腰蹲着是吗？”
1: 这是女生弯腰蹲着。
0: 哎，我给你把图。
1: 等一会儿，腰在哪儿啊？腰在哪儿？
0: 天乐老师，
1: 哪有腰啊？
0: 天乐老师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1: 嗯，
0: 如果是狗，我要看到狗头；如果是腰，我要看到腰；如果是人，我要看到腰。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人？
1: 哎，但是你看这右边确实啊，就他们说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右边确实像一条腿哈。
0: 嗯，
1: 确实像一条腿。但是确实看不出来是个人呢。
0: 正确答案是一个小姐姐蹲下来系鞋带，她的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片。摄影界大神。
1: 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她男朋友吗？现在
0: 是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两个人分手的消息。
1: 就是一般男生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后面就是分了啊。
0: 摄影界的天才，500年才能出一个的摄影大师。
1: 哦，这真的是一个女生蹲下来去系鞋带的时候拍的呀？
0: 这是女生低头系鞋带啊！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张照片，没有看过的，在互联网上没有刷到过的，一定要刷一下，好吧？500年一遇啊，嗯，
1: 比大闹天宫都难得。哎，张老板来了。反正人缺啥看着就像啥，天乐，你说看像假发，你是不是缺假发所以看像假发？
0: 我看觉得他像蹲下去捡钱。张老板，大家直接发照片过来啊！
1: 张老板会说你就多说一点啊。
0: 这个宇阳同学发了图片和摄影，发照片啊，发照片。然后我们这个照片呢，就是给大家一乐啊，没有说要大家学习这种拍照记忆的这种想法，好吧？尽量不要拍成这样啊，表达不出来，不知道是为啥，直接发照片过来，不是图片啊。
1: 这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艺术啊，也是一种艺术，很难得，就是我觉得也确实是500年难遇一见。
0: 像这种艺术就不要永流传了，
1: 对，
0: 因为到时候再过好多好多年之后，外星人要是万一有天来了，
1: 嗯，
0: 是吧？没碰到我们地球人， 啊，然后呢他就在我们这儿找到了一些古老的遗迹，看到这张照片之后，
1: 这个照片肯定在他们当时的博物馆里。
0: 对。

0: 外星人看到这张照片，那至少得研究一百年。
1: 这是恐龙。
0: 研究一百年研究不清楚，是有个人蹲下来系鞋带。一定要看一下，一定要看一下啊！
1: 没错没错，看一看，回复照片这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是有天赋的，有些人是没有天赋，但是你经过训练他是可以有天赋的。
1: 是的。
0: 然后有一些人呢是没有天赋，经过训练他也依然是没有天赋的。好吧。就像我和天乐老师，尤其是我在唱歌这个方面，其实我觉得我还行。哎，
1: 还行还行，
0: 就是我的语音语调是准的，
1: 我能听得出来你小时候唱的是很不错的。
0: 嘿，
1: 底子还可以，
0: 我现在也还可以。我有时候在节目里说我唱的一般，那是我自谦，不是让你就是照着我的话往后说。我这里应该出现的是个转折，叫范式。
1: 你都给我递了个杆了，我不得又给你往上爬一爬？
0: 你 你说，楚源老师，你不要这样想。其实，在我们快乐车组和在我的心里，你唱歌一直都是不错的。你得这样反转，
1: 哦、
0: 知道吗？
1: 我说你小时候唱的不错也可以吧？
0: 不行，
1: 不行啊，
0: 不行
1: 啊！
0: 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是现在。
1: 哦，就这。
0: 然后你就得说，哎呀，楚源老师，
1: 我是不是戳到你痛处了？所以你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0: 我是教你在职场上以后不挨打的一些技巧。
1: 哦，那我挨惯了。
0: 然后你就得说，哎呀，你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专业的人士带你，要是得带你的话，我早就在歌手的舞台上应该见过你的身影了。
1: 哇，
0: 也得这样说。
1: 这种瞎编的技巧我还是弄不出来。我其实想跟大家说个比较实在的事情，就是不是说泰国，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今年八月份已经有安排了。
0: 对对对，
1: 在国内啊，我们就在国内，
0: 去不了那么远，
1: 去不了那么远，
0: 没关系啊。
1: 那对于咱们爱唱歌的小朋友来讲的话呢，在长沙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活动等着大家，就是我们的爱唱歌的少年的青芒音乐研学。什么意思呢？就是家里面有爱唱歌热爱舞台的小朋友，这一次我们开启了一个音乐研学的招募，央视的主持人啊，央视的春晚主题曲音乐人亲临现场来给大家上课，走进知名的啊，主持人明星大咖同款的百万级的录音棚，来一起录一首歌。
0: 哦，这个机会我们觉得最难得的就是，第一，小朋友可能知道什么叫专业的演唱，第二，就知道去录音棚的时候自己在演唱方面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0: 因为你都知道录音棚是很贵的。那你去录音棚录制的时候，录音师对你的要求那就是要争分夺秒，要出好的效果。
1: 对，我们的首席会音师录音师一对一的来进行指导之后呢，我们会录制一首全国青芒杯的主题曲，叫做奔跑吧青芒宝贝。然后呢，如果表现优秀的这些小朋友还有机会直接登录到我们湖南卫视七彩盒子的演播大厅，来把这首歌曲在我们全国语言艺术展演的总决赛的现场
0: 表演，
1: 现场表演出来，
0: 就是 MV 要参加，
1: 对，
0: 拍摄要参加，然后它是一个全国播放的 MV， 然后在现场这个大型的活动开始之前，它会有一个现场的展演，
1: 是
0: 小朋友也要参加，
1: 对，全程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团队来记录，结业之后呢，我们会颁发湖南广电的官方研学证书，但是名额很有限，因为唱歌我们录音棚多的人是站不下的，
0: 对对对，
1: 所以
0: 他那个话筒它可能也不够，
1: 录音棚我们现场只会有20个以内的小朋友，如果说大家有家里的孩子喜欢唱歌的，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回复唱歌这两个字，回复唱歌这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扫码抢占名额。
0: 是的，大家直接发唱歌过来，这个就很方便，就在家门口，而且呢有很多有唱歌天赋的孩子是可以过来挑战一下的。
1: 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登上那个七彩盒子的这个演播大厅。
0: 我觉得去那个直接去录音房那个东西也还蛮，我是到台里来参加了工作了之后好多年才有一次台里面给开了一个这种专门的录音房，然后主持人录歌，那个时候才第一次碰见，觉得好新鲜呢。连现在小朋友就这样的机会了，我觉得还是蛮难得的。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回复唱
0: 歌
1: 这两个字，我们先让孩子进录音棚录，录完了之后觉得录的还不错的话，可以直通歌手的那个舞台，就是这个不是说现在的歌手啊，是七彩盒子啊，
0: 七彩盒子
1: 的演播大厅，我们会有一个机会来等着小朋友，好不好？
0: 也谢谢呢，在视频直播间大家对我的表扬，好看啊，蓝色好看啊，真超美的，谢谢，谢谢我的史努比姐姐，谢谢，谢谢我们的胖子林，谢谢，好有眼光啊！
1: 哎呀，
0: 没有你们存在呢，天乐老师尚可以活着。你们发表了这样的支持我的言论之后，天乐老师坐在我隔壁的工位瑟瑟发抖啊。
1: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啊，看一下路况，提醒各位，确实啊，就是今天早上会有一些路段会比较堵。陈良同学在爆料望城的这个经开区高速口故障封闭了，目前的这个地方的这个非常拥堵啊，望城经开区的高速路口的情况，请大家多多留意。
0: 是的，
1: 另外呢多

0: 这个胖子林说，之前在东二环慢行的时候，哦，
1: 听到我们的小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哦，当时惊了一下，是不是？
1: 对，吓了一跳。
0: 东二环那个地方，其实哪一个路段，其实目前也不是特别好走，是吧？
1: 东二环就东二环，
0: 都不好走。行，车多，8:20这个时候正是车多的时候。
1: 小朋友要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歌唱的演练啊，大家记得发唱歌过来就可以了。
0: 回复唱歌啊，回复唱歌。
1: 老罗说，早高峰走芙蓉路那是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堵过了黄土岭的红绿灯，然后就隔着车流隐隐约约的看着涂家聪那个红绿灯朝我笑，慢慢移吧，我感觉啊20分钟应该能移到他那附近吧。我的妈呀，啊，黄土岭到涂家聪那个红绿灯中间要移20分钟啊。
0: 那所以就是芙蓉中路的这个路就非常非常堵了呗，因为大家记得啊，虽然现在是孩子们都放假了，但是外地的人来了呀。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外地的游客来长沙了，而且8:30出发，正好是他们出发的一个高峰期，他们现在全部要往什么橘子洲啊、岳麓山啊、IFS 啊、五一广场啊、芙蓉广场啊、火车站啊那边去走。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热还过来打卡，谢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刷一下新闻啊。而且呢，今天我们这个中华古曲库啊，要唱一首刘若英老师的经典作品《后来》。你知道这个歌啊，它这个编曲其实很重要的。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带孩子去这个录音房录歌？这个专门的录音师，他对声音的要求怎么发音，他是有讲究的。怎么让你的声音有穿透感啊？这个曲子他怎么编好听，那就不是说外行看热闹，那现在已经到了内行看门道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后来呢，我就专门邀请了一位录音师，编曲师，对他进行了一些改编啊。怎么样让这首歌本来非常的文艺，就是土土的呢？哎，变成一首土嗨曲呢？也不是不可以。你看天乐老师在这个方面也是很有建树的。
0: 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在你方面有这方面。你还是比较在土方面有建树。
1: 在特别文艺的歌上面加上yo这个歌就它就土起来了。是不是只有这一种让这个歌土起来的方法呢？
0: 请你向曾毅老师道歉，我跟你说。
1: 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啊了解一下这个唱歌背后的故事，好吧。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权威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了3014.9亿斤，历史上第一次跨过了3000亿斤的大关，较去年增产了20亿斤，同比增长0.7%，其中小麦总产量是2779亿斤，25个夏粮主产区里面有22个实现了增产，河南、江苏、陕西完成了灾后恢复性的丰收。
1: 这个时候应该邀请周杰伦来唱一首《稻香》啊。7月8号呢，中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了全国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疫情的情况。那么数据显示呢，2026年6月1号到30号，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其中重症病例130例，死亡病例1例，报告病例总体呈现了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专家称呢，目前新冠感染之后症状大多是轻症啊。
0: 是的，继续来关注一下 A 股走出了宽幅震荡，这是在7月6号到10号。极致分化冲高回落的这个行情啊，整体呈现出了指数集体收跌，个股跌多涨少，成交显著回落的一个弱势特征。上证指数全周下跌1.17%，沪深三百在这个周跌1.96%，创业板指全周回撤2.12%。新股日历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四万众瞩目的长鑫科技，这谁买了呀？那个当时谁买了？
1: 不，他没有人买，他现在就是中签儿。
0: 万
1: 众瞩目的长鑫科技 IPO 将要迎来网上申购，这次科创板上市呢，融资金额高达295亿，成为今年 A 股市场规模最大的 IPO， 也是科创板史上仅次于中芯国际的第二大 IPO。所以现在你刷网上的消息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中签啊，恭喜啊之类的啊，祝福都是祝福。据说这个中签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对对，记一下长鑫科技啊。再来关注一下，根据大理官方发布的数据，截至到2025年底，大理全州共有正常经营的民宿7007家，房间6.83万间，床位10.32万张。那洱海边的这个新开的民宿也是层出不穷，民宿的总量暴增啊！目前呢，也确实导致了一些恶性的竞争。来关注一下，往年暑假不少的民宿的入住率能达到80%，但是今年可能有50%就已经很不错了。大理古城当中不带空调、含早餐的大床房，最低能卖到50块钱一晚。
1: 是的， 再来看看7月12号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豆瓣开分。

0: 豆瓣数据显示，7万多人参与了评分，17%的网友给5星好评，8.6%只打1星。在7月11号，《功夫女足》全国公映，截止到当天晚上的10点半，该片轻轻松松拿下了近2.6亿的票房，大盘占比达到惊人的80.5%。截止到7月12号的9点43分，《功夫女足》累计票房成功突破了3亿元的大关。
1: 嗯，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当中，汽车是妥妥的耐用消费品，但是最近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与这个官方的数据联合发布了2025年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传统燃油车平均车龄高达8.2年，超60%的车辆服役超过7年，而新能源车的平均车龄仅仅1.8年，比很多人的换手机的周期都还要短。虽然呢，这其中有大量的新车拉低了平均的车龄，但是新能源车的车主换车更勤快是不争的事实。另一项数据也显示，新能源车主这个换车周期仅3到5年，燃油车则稳定在6到8年。
0: 它有可能是因为它电池现在的问题。
1: 对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轮胎，因为现在新能源车我觉得都是好大一辆
1: 哦，
0: 这么大的车，它对轮胎的这个压力也是很大的。
1: 前两天我也去看了商场里面看车，那种超级长啊，
0: 超级重，
1: 5米多的车哟。
0: 是的，所以它那个就是你会觉得它来回跑好几百公里可能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它对轮胎的损耗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大的。再来看看全国大范围高温叠加了强对流，三伏天啊，用电的负荷接连刷新了记录。
1: 是的，南方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呢，气温是居高不下，全国电网日用电的这个负荷呢，也是多次突破了历史峰值。多地已经开启了错峰保供、电网扩容的调度。
0: 是的，再来看看当地时间11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瑞士队，由此呢，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和英格兰队齐聚4强。
1: 是的，恭喜恭喜啊！这个战况也是越来越精彩了。
0: 对。再来看看天气，在今天的白天到晚上，晴天见多云，向西北、向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朋友们，36到39了，39度了，最低气温26到29度了。你这个呵呵是冷笑吗？
1: 不是，我是觉得没有办法了。我们来看一下长沙吧，刚才说的是省内最高温度能到39度，今天，今天长沙的气温29到39度，
0: 跟甲方说一下，能不能改天去拜会他？太热了，
1: 多云的天气。明天来看一下，明天也是28到38度，多云的天气。后天星期三小幅降温，阴转晴，29到35度，
0: 然后迅速拉到38度的高温。
1: 周四多云，29到38度，周五29到37度。这一周真的是哇，炙烤！
0: 如果股市能够像这一周的走势，那就真的好棒了。哎呀。好的，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要唱后来啊，大家稍后的时间呢可以发歌词过来。但是今天我们唱后来呢，主要是告诉大家，同一首歌经过不同的编曲之后，它的气质和味道就不一样了。就像我们这次这个马上就是有青盲的小朋友的语言艺术的比赛，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创作了一首全国的主题曲，我们需要邀请长沙的朋友、湖南的小朋友一起来参与这个录制。
1: 是的，这个录制呢，大家可以现在回复唱歌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渠道当中来。我们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百万录音棚。
0: 对，
1: 然后同时呢，如果录着比较顺利，就有机会呢能登上我们的七彩盒子的演播厅来展示这首歌曲。
0: 这开始录唱片了呀，这跟王菲当年走的路是一样的，她也就是小学的时候开始录唱片了，对不对？那这个歌在经过了专业的调整之后，它会有什么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后来就要揭晓这一幕了。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 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Here we go。来来来来来，同学们，同学们，来进课堂了啊！我们先来讲一讲每一首歌呀，它经过了编曲专门的制作之后呢，它的气质其实是不一样的。
4: 嗯，
3: 哎，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很多同学在这方面是比较茫然的。
4: 是的。
3: 那今天我们通过学习呢，就来看看后期创作能够给予一首歌怎样的气质。好吧，来快点快点啊，这个唱歌我们先往旁边放一放。比如说今天我们要把刘若英经典的这个很文艺的一个作品《后来》，我们要把它创作的比较土一点。
4: 你都直接这么说了，你、哎、那确实是充满期待啊。
3: 像我们两个平时都这么时尚和潮范儿、
4: 嗯，
3: 我们要想土起来是很难的。
4: 是是是、
3: 哎、
4: 啊，这次我们太难得的邀请到了百万混音师。
3: 我们先听听看，怎么样通过一些小花招的设计，让这首歌变得土起来？我们先听一下百万这个歌曲编曲他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4: 好好好。
5: DJ 一般在前面会有一段 rap。你不知道他的 rap 在说什么，那我们呢也要给他来写一段。我们这个 rap 呢，当然要跟这个歌词有关了。后来歌词第一句什么？栀子花白花瓣。我们用英语，哎，怎么说 ？The flowers are very white， 落在我蓝白色的遮裙上 ，falling on my blue dress。我想，爱里里轻声说。由于他这个有点短，我们就说两个爱里，爱里爱里。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3: 湖南的湖南话里面这个普通话爱理爱理。没有嘲笑编曲的意思啊、
4: 嗯、
3: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成品好不好？
4: 好
3: 啊，听完之后呢，今天我们的后来也希望大家能够啊开心的吟唱起来。现在可以直接关注 FM 八九三啊，就是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八九三，找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然后呢就是可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稍后的时间可以把你的演唱发送过来。
4: 对，听成品之前我们插播一条广告、嗯、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的咪咕的冠名播出。
3: 亲爱的朋友们，经过了专业的编曲之后，后来这首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6: Do you like what you see?

0: 让我们摇起来。
1: 张不开嘴，我是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
0: 发现没有？其实要把一首歌变土呢，不是很难。就首先呢，你要找一些莫须有的英文词，然后开始 rap。另外呢，就是唱着唱着，中间突然有一些中式文章的抒情，哎，什么啊？咱俩什么就是
1: 哥俩好六六六，
0: 不是那种中式文章的
1: 哦，抒情的那种，
0: 就是
1: 散文。
0: 碧海晴天，哦，你我曾经相约从前，就这种啊，中间要加上一些这种深情的朗读啊，后面呢再加上一些英文的 rap 啊，再加上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声音，然后吼来，哎，这首歌呢就开始土起来了，哎啊，再加上天乐老师的哟哟。
1: 这位叫做思思还是露露啊，这位朋友说这首歌超级适合蹦迪的啊，超级适合。哎，我们今天还唱吗？我想问一下。还要唱啊？
0: 还唱？
1: 36了，别唱了吧。
0: 怎么听完这首歌之后，听完它的改编之后，你甚至对后来这首歌都已经没有兴趣了？
1: 没有兴趣了。
0: 你不敢在里面加呦呦了吗？我们的朋友还非常期待呢，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我们稍后马上来表演。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4: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3: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4: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3: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4: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3: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4: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1: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5: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6: 他们要唱歌了。
1: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7: 朋友们，来嗨起来吧！
8: 还来呀、
7: 啊、我不记得这首歌怎么唱了。对 Miss CC 同学说893这个环节我觉得不能叫中华古曲库，真的不能，它应该叫神曲库。都是些什么歌呀啊？风高云淡说，如果要把一首歌从特别洋气唱得特别土，我觉得要用极不标准的普通话。爱你爱你
8: 爱你，别多想太多，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去如何去爱。
7: 那么在经过了这样的表现之后，我们究竟能不能把后来这首歌唱得好呢？新来的朋友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这首歌。
3: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当中回复啊，视频号的朋友们请们转账公众号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
7: 我们是893湖南音乐之声，我们唱歌是自己碗里的事儿，是吧？
3: 要出

英文 rap 什么时候上啊？传奇演唱会没有你们两个我不看啊、哦，那基本上可以不用抢票了。

0: 后来，你是否还会再回来？
1: 完蛋了，般若说，哎，你别讲，哎，你们俩这样作作的还蛮好听的呀。
0: 真是假的，
1: 怎么办呢？且听风云说，今天又是超常发挥的一天，真的很好听。关键是我觉得这首歌太好听了，谁唱我都觉得是天籁之音。就是你知道吗？且听风云现在是先给一个枣子，再打一狼牙棒。
0: 习惯了
1: 啊。嗯、以前是先打一狼牙棒，再给一个甜枣。哎，现在是反过来了，嗯、也行吧？
0: 可以、嗯，换一换套路啊，朋友。
1: 对，
0: 来把您 pad 拿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唱歌唱的怎么样啊？
1: 今天唱歌的朋友非常之多。
0: 是、嗯、这首歌，是吧？这么经典的一首歌，
1: 非常经典啊。嗯。
0: 你们如果想改编成我们这种版本的话，也是可以的、嗯。
1: 对对对，大家记得啊，第一就是中间要有一些非常土的英文的 rap， 然后呢，要有一些吟诗啊，深情的诵读，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什么啊？普通话要特别不标准。
0: 来，我们听一听大家唱怎么样？今天时间不多，首先听 Mark 同学，早上好。
1: 你好。

0: 他确实是刚分手的样子。
1: 啊，你听的是刚分手吗？
0: 是吗？我觉得
1: 我听的是礼拜一不想上班啊。就是还没有去，人都已经虚弱了。
0: 哦，都到这个份上了。看来我觉得刚分手是因为他刚哭了三个小时。
1: 天乐老师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0: 嗯，
1: 我们今天早上开场的时候我就放了一首就我不想上班这个歌，就很多人在经过了周末之后礼拜一他其实是需要一个心理调试的啊。天乐老师就偷偷的就扯了一下，我说哎呀这个不合适吧，然后我就说我上个礼拜一啊，我下班的时候大概六点多钟的时候听隔壁台的晚高峰，他们放的是《生无可恋》，你知道吗？那你知道，就是这个礼拜一的这个戒断反应啊，到了晚上都受不了。那主持人特别认真的报歌名，接下来我们听到今天的开场歌曲《生无可恋》。
0: 我要去打听打听是哪位主持人
1: 啊？非常有意思，
0: 听听加菲猫同学啊，来，
1: 好来，

0: 哦，这个唱的就是栀子花般的少女的感觉，
1: 是吧？
0: 嗯，6月17说今天是后来改编大赛吗？没有改编大赛，我们就是邀请了一位制作大师，然后对于像这样的文艺作品，能不能把它变成土嗨作品？对，因为我记得在我们很多演唱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会加点花嘛，尤其是天乐老师，他是个对音乐还是比较有要求和自己也有很多磨练的人，经常会加那个佑佑。我还记得是你批评他说他加了那个佑佑之后特别土，是吧？然后我们就有这么一个创意，说能不能把一首歌变得很土？结果在后来这首歌里，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尝试
1: 啊。对，然后就实现了这样的愿望，是吧？来听一听6月17，他是自己唱的 V Jazz，就是微微的爵士感的一首歌曲。
0: 来看看。

0: 他这种微爵士的感觉，确实是他把他这个歌曲的节奏给改变了一下。
1: 对，但是那个爵士的感觉还没有，就是很微啊，微微。嗯，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还可以啊。
1: 还可以吗？
2: 对啊，
1: 我感觉有点像那个康师傅牛肉面里面的牛肉，就是比较微。你要不说我可能没有听出来，就是完了又失去了，失去六月幺七了，我们
0: 你也失去了康师傅的冠名了，我跟你说不可能来了，真的是。下一位朋友，我们听听江小鱼
1: 啊。江小鱼他说第一次在早高峰开嗓唱的不好，请多包涵，没事儿。嗯。

0: 不在。
1: 我觉得他唱的这个淳朴的程度，让我觉得这个事是真实发生过的。他没有文艺作品的加持，
2: 是
1: 吧？
2: 就是非常的原生态，
1: 对，非常的原生态，
2: 对，
1: 阿丽同学说，天乐唱的好忙啊，刚才就是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又要朗读，对吧？啊，又啊，
2: 我喜欢加花，给作品加花是我的擅长的部分。最后一位，好吧，今天
1: 最后一位，
2: 我们请启运同学，他说你们听一听连原话是怎么唱的，
1: 来听一下，
2: 听一下啊，早上好，嗨。

0: 连夜话是这样的呀，
1: 有些人呐、这是什么呀、
0: 哦、这是连
1: 夜
0: 话呀，
1: 连夜话的后来是呆呆呀、啊、呆呆
0: 他说我应该能听懂，我不是很能听懂啊，这是连夜话呀，
1: 完全听不懂、
0: 哦、
1: 真是完全听不懂，
0: 对对对，能听懂一些一点点，
1: 嗯
0: 啊，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哦，这个不，
1: 我跟你讲，我汗都听出来了，
0: 真的，我很少能听到连云话呀，
1: 是是是啊，
0: 哎、
1: 哦，
0: 湖北话如果要唱的话，武汉话怎么唱？
1: 我觉得它差别不大。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就这样的啊、哦，湖北话好像比较好懂。
0: 邵阳话应该怎么唱哦？
1: 你试试。
0: 我就本来就一般，我得先翻译成邵阳话啊。
1: 你唱那个邵阳最土最土的话。
0: 我不太行。
1: 你不要装了。回到你的本真、
0: 这个、我们先听一下广告好不好我找找咱们有没有就是邵阳的朋友正在听的、
1: 嗯、
0: 你们能不能发一段语音给我，就是稍微给我开个场、嗯、
1: 叫领唱一下、嗯、
0: 对，领唱一下
1: 好不好，
0: 嗯，
1: 好，那行，我们进一段广告、嗯、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啊。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3: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妈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2: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3: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2: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3: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2: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4: 抢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话说我们这个太芒计划的青芒创造营要带大家去泰国登上国际舞台，
1: 是
0: 现在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呢？我们已经有11位朋友有这个意向了。我们本来说，如果是超过10个人，我们就可以再打一个300块钱的折；如果到20个人，我们可以再打一个500块钱的折。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团能够最终超过20个人成团的话，我们就能再减800块钱。
1: 对，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成团了，
0: 对，
1: 已经成团了之后呢，然后我们现在如果说再来一些朋友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价格直接再减到500，就是一共能减到800。大家可以现在回复泰国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893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详细咨询，添加我的私信来了解一下。
0: 是的，
1: 我们这次是确实是要招募8到16岁的青少年。6天5晚的时间，沿着阿嬷的足迹来走进泰国，走进泰国的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那这次旅程呢，我们要去到的是朱拉隆功大学，
0: 对，
1: 还有曼谷皇家理工大学。
0: 是
1: 我们湖南广电的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团，给你们孩子们带来专业的指导之后，让他们去登台，还有中泰学子的一个同台艺术交流，玩也是玩得非常精彩的。有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还有

0: 这个泰拳，
1: 是
0: 喂鳄
1: 鱼，还有那个
0: 射击
1: 啊，大家期待一下啊！今天晚上我们会把上一次我们给大家就是天乐老师去踩点的时候呢，所有非常精彩的行程都已经拍成视频了，大家到时候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然后我个人非常特别喜欢的，我连用了三个非常，这不合适，语文老师肯定会说你能不能换个高级一点的词汇。
0: Very very very very good。
1: 对，我很喜欢那个射击，就是打靶的那个训练，
0: 是，
1: 我觉得那个可以。然后吃的也相当之好啊，
0: 嗯，
1: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很多孩子随着自己年龄就是不断的成长，在学校里面或者你参加很多的活动，你需要报考哪些特别的学校的时候，你可能是需要一个那个素质评价的，
0: 对，
1: 那样的一份文件。那么在这当中呢，会有一些你个人特点的撰写，那这个呢，其实对他是很有帮助的。
0: 我们这次会颁发含金量十足的五大权威认证证书，是咱们湖南广电和这个泰国官方认证的这个证书。
1: 对，
0: 另外呢，大家特别关心的是孩子出去之后住什么，因为这次呢，是我们八九三自研的这样的一个研学团队，它不是和外面合作的，是我们自己的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旅程。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都是住
1: 独家的。
0: 芭提雅我们住的是温德姆，然后呢，在曼谷的时候，我们住的是这个中央政府酒店的同级，中央政府酒店我们目前是已经定了，但是要看人数，如果人数多了，那地方住不下的话，我们会住一个同级。
1: 是，
0: 中央政府酒店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儿非常的安全，因为是政府官方，泰国政府官方的酒店。
1: 是的，萌萌驼说，我想问一下，护照签是自己弄还是大家统一弄啊？
0: 护照。你只要有护照，因为泰国现在是免签的，朋友们，它也不是落地签，以前还要填资料什么，你现在只用填一个入境卡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丝滑入境，没有任何问题，不需要你再去单独的去办签证了。
1: 那个什么，最多最多我们这次要去多少小朋友嘞？
0: 最多吗？你问的是最多吗？
1: 嗯，
0: 因为我们湖南这边的招募的话，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没有太多，但是我们这是一个全国的活动，我们去到了曼谷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孩子，
1: 就是人会比较多。
0: 对，但是在
1: 湖南这边，我觉得家长可能会觉得就是你不要人太多了，他可能是这个想法。
0: 是，湖南这边人不多的啊。
1: 但是我们能不能就是现在因为有一个十人成团已经结束了嘛，我们如果能够到二十个人的话，又每个人可以少500块钱，那我觉得至少要冲到二十吧。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没错。
1: 咱们就是从个人的这个成本控制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冲到二十是比较合适的。
0: 但是全国各地的一些朋友去到那边之后呢，因为我们是个全国招募的活动，去到那边之后呢，我们也会分车来带队，分车来管理啊。
1: 对，
0: 这个都大家都放心，好吧？
1: 好，再来看一下。
0: 回复泰国两个字就可以了，进群了解。
1: 是。湖南省2026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非艺术类的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公布了，一共是58人。本科提前批的这个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呢，是7月12号的8点到下午的5点，所以各位考生呢，在规定时间内要进行填报啊。本科提前批的征集志愿投档录取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4号。
0: 湖南省财政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湖南省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大学生创业的若干措施，从基金、补贴、服务等维度出发，构建覆盖种子期、成长期、壮大期的全生命周期财政金融协同政策体系，加力支持大学生来乡留乡创业发展。
1: 这个长沙机场现在主动出击，和中科宏拓联合研发了充电宝的智能识别终端，就是这个设备呢，一旦识别出违规充电宝，终端会立刻发出声光报警，在触控屏上显示不合格的原因，充电宝的图片、系统判定结果、查验时间等数据会自动留存，它会生成一个可以追溯的电子台账。在长沙机场的 T2 航站楼为期42天的运行测试当中，这个终端单通道累计查验充电宝1958个，精准拦截违规品421个，实现了零漏拦。
0: 大家就是确实要看一下，因为这个充电宝这个事啊，大家还是要引起关注啊。很多朋友都说，哎呀，那我这个带着这个怎么样？有一些充电宝，
1: 没事去一下了，不。不至于吧，
0: 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好不好？
1: 我也觉得。
0: 来关注一下长沙警方发布的一个最新消息，2026年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赛事即将在后湖片区开赛了。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19号，赛事期间的后湖路的清水路口至晋江路口全线临时进行社会车辆，周边禁止停放共享单车、非机动车。那这次赛事的确是汇聚了像马龙啊、孙颖莎等等这些国乒主力，是今年长沙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的体育赛事。途经后湖中南大学鹿谷片区的车主呢，需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绕行路线，公交同步临时微调路线。
1: 长沙市体育局官宣呢，7月13号到8月21号会开启暑期公益免费活动的预约，那么覆盖全市所有的中小学生，包含了

0: 免费游泳和球类体能培训两大板块都是零收费的啊。体育培训预约呢，已经在7月10号晚间就已经开放了。免费游泳预约，大家注意一下，7月12号的8点上线。
1: 昨天晚上
0: 已经上线了。统一在我的长沙 APP 实名预约，实行严格的限额的规则，每名学生每周只能预约一场游泳，一次培训，精准分流，避免场馆拥挤，极大缓解双职工家庭的这个暑期托管呢、孩子消暑锻炼的需求。所以大家呢可以广泛的来这个在朋友圈里发一发呀，给小朋友约一约呀。
1: 是的是的、本节目要特别感谢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续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杜甫一生给很多人送过诗，但给一个人送好几首诗的情况并不多，郑虔就是其中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杜甫写给郑虔的诗超过20首，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所以是怎样的人让诗圣如此青睐呢？杜甫在诗歌《细简郑广文前兼程苏思业原名》中写道：广文道官舍，骑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40年，作客寒无沾，赖有苏思业，时时其酒钱。这首诗是说郑虔到了官署衙门，把所乘的马系在厅堂前的台阶下，喝醉酒了就骑马归去，因此常被考勤的官长骂。郑虔的才名已经传扬40年了，但就算是这样的有才之人，他的座位上也没有毛毡，天冷了冻得人直发抖。他也没钱买酒，想喝酒了只能找朋友讨要酒钱。如果日子这样清贫但安稳也无所谓，但郑虔的仕途并不顺利。安史之乱后，他被贬台州，那时的台州可不是今天那个富饶的沿海城市。唐朝的时候，台州还是蛮夷之地，不仅交通闭塞，天高皇帝远，民风也未开化。但到达台州后，郑虔并没有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反而觉得这块没有开发的地域是一枚璞玉，只要悉心雕琢，精心培养，就能大放异彩。于是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讲学兴教。郑虔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当地人的白眼，他们把郑虔当作一个怪物，只有一些年轻人不顾父母的阻挠前来学习。面对阻碍，郑虔没有退缩，他知道学习有多重要，也知道求知若渴的感觉。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家境贫寒，买不起用来练习书法的纸张，便每天摘柿子树的叶子当纸，刻苦学习书法的过去，推己及人，更坚定地帮助那些想学习的年轻人。就这样，郑虔在台州待了很多年，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杜甫对郑虔钦佩，可能不仅是因为郑虔的才情，更是他经世致用的理念。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3: 这里是 FM893 一路领先，各位亲爱的朋友，39度了哟，希望大家快一点到单位啊！这最近一段时间真的要防暑降温啊！
4: 是
3: 啊，
4: 哎呀，我们这个确实是蒸包子似的啊！
3: 对
4: 啊，而且连续几天都是高温天气啊！我们提醒各位，确实啊，你看今天、明天是大晴天，
3: 对，
4: 然后后天稍微可能有一点下雨，但是
3: 也没有，不要听他胡说，到下周一了。啊，最近如果有外地的朋友过来玩的话，也记得防暑降温啊！长沙热是真热啊！
4: 是
3: 这个。天乐来自湖北武汉。
4: 我叫天乐，不是天热。
3: 我来自湖南长沙。
4: 嗯，
3: 在以前的新闻里我们俩就是两大火炉。薯条大道说，哎，后湖什么时候封路啊？我刚刚没有听清楚
4: 啊。我再跟你掰扯一下，看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今年的这样一个国家级的赛事啊，是乒乓球的比赛，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落地长沙，7月13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9号，赛事期间后湖路清水路口至晋江路口全线临时禁行社会车辆。什么意思？这个路段啊，不让走，
3: 一点都不让走。
4: 周边禁止停放共享单车、非机动车啊，就是这个路段，刚刚说的后湖路清水路口到晋江路口全线是禁行的。朋友们，
3: 途经后湖中南大学路谷片区的车主需要提前规划绕行线路，而且公交车会同步临时微调线路。
4: 嗯，
3: 不让走，一点都不能走。
4: 是啊，也为了这个我们大赛的这个顺利的进行，我们也给他们加油啊。
3: 是的，
4: 嗯，
3: 这个天乐老师呢，刚才不小心说自己去看新能源车去了。哎，咱们罗总来了，人家新能源超5米的车基本上都是给家庭用户的，副驾驶座都是老婆，后面是父母孩子啊。你这个还在漫长相亲路上，而且还失败过 N 次的人，你说你去看他干啥？
4: 我不能看看呀，我不能了解了解呀，我不能会给自己以后做一做规划呀。
3: 真的是，这不是咱们老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哦，
4: 什么玩意儿？这是
3: 啊，
4: 你说啥呢？你这是。
3: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计划真的蛮多的，因为丰富多彩的暑假开始了。我们不仅邀请这个小朋友跟我们8月18号从长沙出发到泰国去登上国际舞台的展演，而且呢，我们还因为马上8月份我们有青芒杯的全国的少年儿童会齐聚咱们长沙，会有一个语言艺术的比赛。
4: 对，
3: 那我们这次呢也给比赛创作了这个主题曲，而且会邀请咱们长沙20多位小朋友一起来共拍 MV。
4: 是的，这是我们湖南电台主办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啊，青芒杯全国语言艺术展演，今年有2000多个孩子会来到长沙来比拼最后的这个总展演的比赛。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就特别为大家设计了很多的这个路线啊，所以我们你看又有泰国的这个路线，又有我们的这个爱唱歌的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大家抓紧时间啊，如果说家里面有小朋友特别喜欢唱歌的话，可以回复唱歌这两个字来了解一下。
3: 对，它是能够录制个人演唱片段加个人 ID 的视频啊，对小朋友来说是全新的一个领域去尝试。你说为什么有些孩子他从小就大大方方的呢？我觉得他不能全部都是性格的原因，他就是见多识广，哎，人就自然而然他就不紧张了。你如果没有把他推到外头去跟孩子们一起来见过一些大场面的话，他就是紧张。其实我觉得大人也是这样的。您天乐老师天天参加各种比赛，全国的各种比赛，去央视比赛，他现在就是你让他当场就开始诵读文章，他就 OK， 一点问题没有，他就不紧张，是吧？紧张吗？
4: 哇，真的，你这么看，我觉得是啊，就适当的紧张还是有，确实
3: 是，但
4: 是
3: 没有那么害怕，
4: 没有，对，没有那么害怕啊，就是你知道该怎么去应对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是你心态该知道怎么去调整了，
3: 对，是，
4: 你不会不知所措了。你可能就是会有自己更多的心理暗示了。
3: 对，大家直接发唱歌过来啊！请听风吟说，西梅到底要什么时候才有啊？我要给你们俩各送一件，然后自己再买。

0: 前厅风
1: 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蛮热心的，真的蛮热心的。
0: 谢谢谢谢。前厅风音家里面有很会读书的小朋友啊。这次中考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
1: 对，我发现我们快乐社团真的还蛮热心。你看前庭风吟啊，像刚才杨总还就是直接入到我们这个泰国的群里面了，
0: 说
1: 哎你们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我也来一个。我觉得非常欢迎大家啊，因为我们这确实一路领先的老朋友，如果说能够成团一起出去玩一玩，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对，你像杨总这个，我们中华古曲库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赞助的奖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你看自己的熟人去泰国玩的话，你就很好找他代购嘛。哎，杨总你你给杨总走之前，我们通过早饭群给他开个单子哎，杨总不会紧急退群了
1: 估计快了我跟你说
0: 开玩笑，都是就是很好的朋友，真的是跟快乐车族处成了很好的朋友。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开开玩笑，你也会发现就是全长沙最懂幽默也最有心理承受能力的朋友都齐聚了我们早高峰。
1: 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听节目我估计还是在的默默的潜水了现在已经啊。
0: 好，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这个
0: 谢谢大家很包容啊，
1: 确实很包容，确实很包容。我们这两天看到了关于各种各样的赛事，有什么哎呀我们这种青芒杯的赛事，还有那个现在在泰国有一个宠物展。宠物展
0: 是
1: 啊。那我们有一位应该算是艺人吧，
0: 霍思燕呢？
1: 霍思燕
0: 哦，当年那个
1: 他谁老婆来着？
0: 哎呀，不是叫杜什么吗？
1: 杜什么？
0: 对，杜什么？不，她老公我不是很关心，但是霍思燕，我当年觉得长得很好看，
1: 是吧？
0: 就是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片子叫做《贫嘴张大明》，然后她在里面演那个张大明的妹妹嘛。当时跟她演对手戏的是那个谁？那个董什么的前夫叫什么来着？
1: 董什么前夫？
0: 就是演那个《金粉世家》里面那个叫
1: 董洁
0: ，
1: 董洁，
0: 董洁的前夫叫、
1: 那个，我知道，
0: 对
1: 哦，
0: 他俩演两口子
1: 哦、
0: 就是两个人都很好看，都是很年轻、很漂亮。我那时候觉得霍思燕
1: 潘粤明是不是？
0: 对对对，潘粤明他俩
1: 行啊。
0: 霍思燕现在是养宠物了，
1: 对，他养宠物了。然后呢，他在泰国那个宠物展和蓝金刚啊、鹦鹉去合照。那之前他饲养的一个贵宾犬呢，刚刚拿下了国际犬展的一个冠军，不少自媒体就直接脑补编造了一个剧情，谎称这两只鹦鹉拿下了全国鸟类大赛的一个总冠军，大肆的去渲染几十万的这个身家呀、专业的驯养等等这些细节，甚至衍生出了什么预售大师这样的玩梗的段子。
0: 当事人深夜紧急发文澄清，从来没有参赛夺冠，只是现场的正常合影。大批跟风造谣的账号随后被平台限流整改，成为了本周最滑稽的热搜乌龙事件，应该是上周啊。
1: 对，人家根本就没做这个事儿，现在是网友的脑洞特别的大。
0: 他们家是那个狗狗，
1: 哎，是狗狗，是贵宾犬，然后并不是什么蓝金刚鹦鹉什么之类的，
0: 对，
1: 他只是去合照了。
0: 但是你想想看，其实那种鹦鹉非常可爱，像葵花鹦鹉啊、蓝金刚鹦鹉啊，我要是在泰国碰到了，我肯定也要上去照一张相的。
1: 对呀、
0: 就是喜欢嘛。
1: 还有宠物展，
0: 对，
1: 我就想去看一看。
0: 是，
1: 不要去做一些就是去传一些传闻啊，
0: 对
1: 啊，想象之后把它编造成这个吸引流量的一个视频啊，没必要啊。
0: 当然了，这个 AI 说我们刷到热搜的时候也要理性辨别信息的真伪，我觉得在这个新闻上面有点难。因为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他现在是不是还养了金刚鹦鹉，这个就可能也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去核实。
1: 哎，真的真的、真的，
0: 他可能看了之后就哦是这样啊，哎他还蛮厉害的，可能就是这种感觉，
1: 他就感叹一下说哦他家养鹦鹉了，就一传十十传百，
0: 对
1: 就传出去了，
0: 传出去了。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在互联网上还是应该要保持一个
1: 理性辨别的心理
0: 的。对，是的。最近去泰国的朋友好多、他们可能都知道我们893要去泰国了吧。
1: 我觉得是的。
0: 对，我最近看到那个谁谭咏麟也在那儿，
1: 是吧？我觉得在那边度假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体验。这次孩子们研学，我们会走进高等学府，顶尖的来自于泰国清华的高等学府啊，被称为是泰国清华。
0: 对，大家直接发泰国是8到16岁的孩子，年纪大的是没有办法参加我们这次展演的。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曾沛慈，《一样的月光》。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1: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0: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7月11号呢，四川的遂宁公安说了这么一个事儿：2026年的五月份啊，就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姓胡的朋友骑电瓶车回家，路过了太极大道，看见路边的护栏整整齐齐排得笔直，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哎，我把它撞倒会怎么样呢？
2: 傻呀，这是想、
1: 执行力非常强，说干就干。哎，那骑着电瓶车呢就撞上去了。
2: 这个护栏呢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排排的倒下，看着满地的护栏呢，这个胡某啊觉得非常好玩。
1: 第二天呢，护栏的管理人员看见倒下的护栏，以为是谁不小心撞倒了，也没有多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根根扶正修复。哎，那我觉得四川的朋友是真的给力。就一般来说他会查监控的，
2: 对，
1: 他要求赔偿的。
2: 结果好不容易扶正了修复了之后呢，没过多久胡某再次路过，看见护栏又立起来了，他就再次把他撞倒。我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特别想问一下。
1: 就是脑子真的确实是不太正常。
2: 五月份到七月份，胡某驾驶电瓶车撞倒护栏5次，工作人员修了5次。7月3号，工作人员调取监控才发现有人是故意的撞倒护栏，他立刻就报警了。
1: 这个大英县公安局蓬莱派出所的民警啊，接到了指令之后呢，迅速来到现场查看监控，锁定了胡某的身份。当天下午呢，民辅警就把这个胡某抓获了。在审讯室里呢，胡某说了一句让人很无语的话：“我觉得好好玩呢。”目前呢，胡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9条的规定，对胡某处以行政拘留10天，罚款1000块钱。他这个其实第一天弄倒，发生了一些伤害的时候，护栏就应该要他赔偿了。
2: 对，5次推倒护栏仅仅是因为好玩，这种对公共秩序和他人劳动的轻蔑，真的是非常令人无语啊！
1: 而且他非常的危险啊！我台原来有一个主持人，他撞到护栏，就是因为。
2: 没有人会想提这件事情，是你要 Q 出来啊？
1: 不是，我就是想说，是因为之前有一个大货车把那个护栏撞倒了，
2: 是
1: 他倒在地上，然后你又没有看见，我要说我没看见，确实是当时视力不太行，光线不太好，我就以为是人家在地上画了，怎么就我了呢？就
2: 自己把自己给爆出来了，
1: 就是我以为人家画了一个线。你没看清楚，他那个护栏不是一格一格的吧？你就觉得他那是限速带，就开上去了嘛？是不是很危险？就是很危险啊！他如果没有撞倒的话，你就不会以为他是限速带嘛？
2: 是，原来事情发生的起因是这样子的。
1: 我在节目里反复的跟大家介绍过，
2: 看成了限速带了。
1: 所以开车的时候，那个可能是当时因为是冬天，它光线很暗，
2: 对，
1: 再加上呢那天没有戴眼镜，就是有点散光，然后就以为是限速带嘛，它倒在地上，所以其实护栏倒在地上是很危险的。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提醒大家，这个事情真的太无聊了吧？就刚才说的那个事儿啊，故意撞倒5次的那个事儿太无聊了。
1: 这个也有值得反思的，就是工作人员如果不是脾气那么好，第一次倒下来的时候就追查原因，
2: 对，
1: 就能避免后续4次。事不过三啊，他这个到第5，哎，四川的朋友都是这么
2: 很有耐心啊，
1: 耐心，
2: 那
1: 耙耳朵，
2: 耙
1: 耳朵，
2: 老子输到三。
1: 这个就第一次就应该看嘛，是怎么回事啊？
2: 是
1: 七旬老伯被眼镜蛇咬了之后教科书式的自救，我们来看一看。
2: 看到最近在浙江的舟山有一位70岁的陈阿伯到上山去采草，这个摘杨梅，被舟山的眼镜蛇给突袭了，咬伤手指了。他立刻捏住伤指，尽量的挤出毒血，用清水冲洗，再用绷带在手臂近心端那捆绑手臂，延缓毒液扩散。随后呢，由120送往了医院。医生说，老人家11点入院，食指有单孔伤口，手掌是非常肿胀的，但是意识很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患者自救步骤非常到位，而且精准地辨认出了伤口，咬伤自己的是舟山的眼镜蛇。再加上就医非常的及时，因此呢情况并不是特别严重。注射了眼镜蛇血清之后呢，第二天就出院了。
1: 医生提醒啊，被毒蛇咬伤需要规范的急救，并且记下蛇的外形，便于精准治疗。普通人很难分清楚是哪种蛇，部分蛇毒的潜伏期无症状，但是是致命的，无论有没有痛感，都需要马上就医，不可侥幸啊。陈阿伯还是很有经验的，挤出毒血，冲洗绑扎，辨识蛇种，及时的就医，而且这中间还是有一些那个知识含量。

0: 样的绷带在手臂的近心端
1: 是
0: 哪一个位置？
2: 对
0: 啊，大家平时可能要了解一下，这个中学的时候有教过，我们家孩子出来就是学生物的时候回来跟我探讨过。
2: 嗯，
0: 哦、
2: 切勿不要去什么用嘴吸它呀，
0: 嗯、
2: 或者说
0: 乱割伤口、啊、
2: 乱割伤口啊，这些我们也、嗯、可能也在新闻里面看到过这种类型的，
0: 主要是在武侠片里看过。
2: 鹤顶红是吧？
0: 不要搞这些啊、
2: 哦、
0: 记住蛇的外形，减少活动，尽快就医，这三个保命动作值得每个人刻进脑子里。
2: 对，
0: 晚上出去散步的时候不要走到草丛里。
2: 嗯，
0: 好吧，
2: 如果实在是就医有困难、嗯、不知道该往哪走的，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芒果陪诊啊、嗯、很多中年中老年朋友的困扰就是高龄父母独自去就医的风险比较高、
0: 嗯嗯、
2: 不知道该怎么走去哪里、
0: 嗯、
2: 这次呢我们芒果陪诊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
0: 嗯、
2: 专注来帮助老年朋友
0: 对、
2: 去陪诊，一对一的全程陪诊，
0: 是
2: 包含了就医指导、
0: 嗯、
2: 还有检验陪同、手续代办、
0: 嗯、
2: 医嘱记录和全程平台的监管，正规靠谱。大家可以在我们的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下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就可以了。
0: 是的，那样还有很多呢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想要交到新朋友，然后呢充实退休之后的闲暇时光，我觉得可以选我们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
2: 嗯，
0: 那很多朋友呢反馈说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那现在呢2026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呢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像舞蹈类啊、走秀类啊、书画类啊、摄影摄像啊、健身气功啊等等都有，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爱好。
2: 是，而且主要是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哦、大家可以详细去了解一下。
0: 对，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大家可以直接在，大家注意啊，湖南电台的公众号不是893的公众号，以前每次我们跟大家介绍老年大学的时候，那个893后台就很多人回复是湖南电台，大家要在公众号里搜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2: 是的、
0: 嗯、
2: 啊，河东河西都有校区了，非常方便啊。
0: 是
2: 啊，倩涵同学来了，我都开始缩粉了，你们怎么还没有下班啊？
0: 是吧，我们主持人是不是很辛苦？
2: 太辛苦，
0: 快给我们点赞呢。
2: 啊，是是是。
0: 下班下班了，今天就到这里啦。
2: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最后呢，我们要和品冠一起请你们喝珍珠奶茶。
2: 是的，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久转播商的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刚刚看到苗。

0: 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物。
3: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上大学选什么专业，这是很多人都头疼的问题。实际上呢，进入大学之后还有更头疼的问题，为什么要读这个专业？郑泉水是清华大学教授，几十年的教学让他发现一个现象，哪怕是清华的学生，很多人呢也没有学习动力。他做过调研，超过 95% 的大学生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学生？一起来听听郑泉水怎么说。
1: 我们同学啊，到学校这个立马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学这个专业啊？这个人生的方向是什么？这最近做的一些调研，多达 95.7% 的大学生迷茫，大部分的学生认为主要的挑战，我怎么寻找到人生的发展方向。这个问题呢，本应该在中学就应该完成，我们中学忙于考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达到一个我们的人生的终点，上一个最好的学校，最好上清华。但这个确实是个错误，这个错误的根源呢，这个其实道理是非常简单，你上了清华只是一个终点中间的站，它不是个终点站。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个时候，全国一年才招二十万学生，我出去每个都有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工作变化比较慢，差不多我一辈子可以做同样的工作。但现在情况变化的非常非常快，未来还会加速，人工智能时代又把这种焦虑再进一步的放大。我也知道我们很多很多这个大学毕业找不到你想去的工作，在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又找不到他想工作的人，这之间失配的很大，这说明我们教育出现这个很大的这个挑战。我作为一个老师呢，其实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感受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是93年从欧洲回来，在清华当教授，我就感受到博士生们，清华毕业的博士生们没有动力，这么一个天之骄子没有动力去做事，这让我感到很苦闷。因为什么呢？我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上大学是在江西工学院，现在南昌大学，那个时候我的日子过得很快活，我最先学的是土木，很快我看到爱因斯坦，哎呦这么美妙，这个世界可以这么美妙，可以这么简单，所以我就开始跟他学，跟着他一起学研究，那是这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老师也鼓励我，我的老师还说，哎呀你这个学得非常好，你能不能跟我上课。所以我的大学很有意思，然后做研究，因为我自己做研究，我还得到了全国的老师，北大的老师，清华的老师，这个远程的指导，

0: 所以日子过得非常快，我还有时间去锻炼身体。我每天早上起来去跑步，中间中午还去打桥牌，还下棋，这个日子非常开心啊。为什么现在变得没有意思呢？到了2002年，这个问题让我感到特别的痛苦。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一个学生叫赵志华，他说：“郑老师，你别开心，我认为我们全班可能就是我一个人还想做研究。”我说：“你那么多同学都不想做研究，想干嘛？”我们都不想做研究。假如清华的学生都不做研究，那我们国家的科技，我们国家的未来在哪里呢？在我感到特别的内疚，因为我的老师，我的教育是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决心看看能不能破解这个难题。我们第二年当初都认为问题出在哪呢？这个知识变化太快了，所以我们知识老化了，因为我们老师教的不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教的更好，用了2年的时间。结果怎么样呢？到了2027年，让我感到一个更不可接受的问题，我们90个学生大概有14个学生放弃毕业。我们所有同事都感到非常，我们就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没找到解，并我们出现巨大的争议。所以我当初呢，我就跟着几位老师还有几位院士，我就向校领导汇报，能不能我来做个尝试，用这个新的教育去做。那这个教育尝试是什么呢？不是说把关注点怎么去把知识重新梳理，怎么去把课上的更好，关注点是帮学生找到他最热爱的事情。我们把这个叫激情。激情你可以简单说，我就充满了一种如痴如醉，感到这个很兴奋，很兴奋想去做它，便是很长期很长期的兴奋想去做它，这就激情。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难。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2009年，郑泉水在清华做了一个教育实验，叫钱学森力学班，简称钱班。核心呢就一个，帮助学生找到他们真正热爱的事情。
1: 我来想让每一个同学做不一样的东西，没人做过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难，但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哈。我得让每一个同学都成为发自内心，并我们社会都认可他是第一名。那这个四年是一个整套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名字叫进阶研究精深学习。大体上呢是构建了这样一个体系，第一年每周花半天时间来做研究，第二年每周花一天，第三年每周花一天半到两天，第四年大部分时间做研究。大家肯定说，哎呀，那上课怎么办？我先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这个2002年一个诺奖，物理学诺奖，他认为学了16、17年的物理还不如我到实验室做3年。因为清华在很早就实施了叫 SRT， 叫 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 学生做研究，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找到他的底层的逻辑，学生进进来做一下就走掉、啊、但是我想前班这个学生也是这样，但是他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不走，下了课就到了实验室，跟我的研究生混在一起、啊、然后我说，哎，你既然这样做，我有个学生，哎，我的研究生都不想做，不敢做，你们想不想做？他说什么研究？我跟他说啊，当初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石油技术公司，找到我，看能不能做些合作。我们真的一次开采的石油大概10%几采出来，然后后面加很多水压，那这也只有30%左右，还有70%油在水下，在地下跑不出来。因为我在很深的时候，很多地方就沙子受到重压，变成了很多孔隙，油在这孔隙里面流不出来。我当时想，哎，我们把水冲进的时候，能不能加一些很小很小的气球？是不是这个很小球有可能全都跑到这个油跟石头这个界面上，好像把这个油全跟它张轮子、跑出来了？那我跟我的学生说，学生这不可能啊。这个学生说，哎，我来试试。他做实验试了，我印象中好像有半年吧，小半年没做成。但是他有天说，郑老师，哎，我怪异到一个现象，这个水里面跑出好多泡泡来，这个泡泡好像老是不破。

我说，那你赶紧查查文献呢、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通这个网络技术，你一查这个工作做过没做过，很快就看出来了。过了一天一两天，他就找我，郑老师好像没人做过。那我说，既然是没人做过，那我们把它研究清楚，你不就完成一个很漂亮的工作吗？

0: 当然突然意识到年代过去的很多，因为他也是考虑应该是考物理竞赛进来的，哪怕是搞竞赛做学习，他依然是在已知的这个路径里面找，做研究是个未知，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那学生要呆住，他要他难，你一般考试，你像我们正常考试考两个小时，对不对？这一个做研究，那没有什么三个月半年不可能做出来的，它难度完全不一样。那个考试的题目我知道有结果有答案，这个是没有答案能不能做成都不知道，所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学生的坚持，我的说法不能逃跑，前面第一个开始做 SRT 不允许逃跑，你要选了就得坚持下来，比如这是一个必修课，一年半年以后全部成功，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做研究。这样一来呢，我得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找到他这激情。
1: 很多为人子女的都有一个共同难题，那就是父母独自就医。湖南电台打造便民服务平台芒果陪诊，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全流程难题。服务呢，包括提前协助挂号、院内全程引导、协助缴费取单、陪同各项检查、清晰的转述诊疗方案、归档检查报告、线上同步子女。而且呢，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还会提供轮椅协助、情绪安抚。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一键填表提交预约。工作再忙，也要给父母预约一份专业稳妥的就医陪伴，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2: 公元1700多年，
3: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2: 公元2022年。
4: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3: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2: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5: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3: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6: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刚才呢，我们听到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发现，原本没有学习动力的学生，通过实验研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这个办法对其他学生来说适不适用？对我们教育孩子有没有什么启发？我们来听听郑泉水的分享。
1: 因为我过去20多年在解决一个问题，运动是我们整个宇宙最普遍的现象，但运动呢，在我们这个我们口出去的世界，到处都有摩擦。问题有了摩擦以后呢，就带来好多麻烦，能量啊，报废啊，大约80%的机器报废是磨损造成的。更麻烦的事情，小的机器，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毫米以下的机器没有找到应用，为什么呢？很快就磨坏，就坏掉了。能不能做成固体？固体接触之间没有任何润滑油，既然没有，几乎没有摩擦，没有磨损，能不能做成？所以我就找我的学生啊，这个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能不能做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发电机？到年纪大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毛病全给你检测出来了。但是我们一天不能一天到晚又左开刀又开

0: 开刀啊，能不能放个发电机？因为我们身体，比如说，我们身体每个地方都有毛细血管，因为毛细血管呢，我们心脏在跳动，毛细血管都在扩张，用这个小小的扩张给它发电。我假如我们能装很多传感器，足以把这个信号传出来，所以对人的健康可能非常有用。所以这么一个很理想、很想象的东西，跟我的博士生说，我很激动啊，能不能做这个？我很失望，因为学生没有人理我，为什么？他们想。这个根本扎不着边的，这个我还得赶紧毕业，没人理我。后我就找了这个学生，大一的时候，他一对这个项目他很激动，他想做，他因为他想做，我也想做，我就花好多时间指导他。我投入指导他的时间，远远超出我对我每一个博士生。所以，不仅学生有激情，我也有激情。我们这两个就他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还经常到我家住，一年多两年，理论上做成了。既然就吸引我一大帮博士生、博士后跟他一起做，拿了全国首届颠覆性大赛的最高奖。他做出世界第一个微米级的发电机。那现在带着几十个人团队跟我一起合作，在如痴如醉地做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是一个比较早，就大一就接触找到自己的方向，那坚定不移地往这个方向。为此写了好多好多，我都不知道他写了什么东西，什么做材料、做微加工，跑到物理系去。跑到这个北大去，跑到中科院物理所去，他的学的知识远远比我多。当这个案例前半年都发生，看上去很美，是吧？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哈。这是一个例外的学生，是刚才那个发电机同班同学。他大一的时候就到我班上来，他说：“郑老师，我来听你一课，我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上大学？我上的课程我很快就可以考试完，考完了以后又还给老师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跟他说，你说的对，这种学习是毫无意义的，但前面已经发生了一个有意义的方法，就刚刚讲那个方法。但是呢，三年以后依然没找到可以点燃他激情的那个问题，但是他一直在寻找，没有放弃。那发生了一件事，2019年我在深圳跟这个华为的这个2012实验室的总裁何听波，他听完以后非常的兴奋。当年五月份，他们自发的20来个专家到清华，给清华的前班的学生第一次跟本科生讲华为的问题，并尤其是有人讲听到房线的故事，专门讲那个他们自己的博士生都不敢做的问题。毕凯峰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他想去挑战去做，完全出乎意外。去了以后如痴如醉的完全变了一个人，在半年多就解决他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把问题解决了，基本解决了。然后半年以后，华为的能力告诉我，这个小朋友在这半年以后连升两级，正常两级博士生要花四年时间，两年升一级，他半年升两级。所以找到激情，通过研究去找到自个真的是激情，是人才成长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是他的一个脚手架，他不是他的目的，所以它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得到成长的一个方法，是帮助人成长，展示出你与众不同，不然你可以做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你要做研究，你一定要是高度自知的、专注的、能坚持的。你要去做研究，你一定要学会写很多东西，要学的还真的是掌握东西，还不是记住很多。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郑泉水说，我们现在的标准化教育也就200年的历史，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所有人学一样的东西，考一样的试，为了成为流水线上合格的人。但未来呢，需要的是能做未知问题的人，他管这个叫 X 型人才。
1: 对，我还想去探险，为什么天生好奇天生探险？你不好奇，在远古时代你不好奇，看到是老虎还傻乎乎的对他笑，老虎把一口把它吃掉了，这种不好奇的基因全给吃掉。只不过是我们过去教育全把它挤压在前世 A， 但现在这个社会未来人的需求要的是越来越多，我相信大多数会接

0: 多数要的是 X， 指的是会做越来越难的问题，越来越远的问题，越来越未知的问题。你一定要把自己当作学习的中心，而不是说老师规定做东做西做这个是为了老师做。这个激情是怎么找呢？非常简单，这个小时候啊，比如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啊，小孩最感兴趣什么？他不是继续学数学物理化学，不是，他对看到虫子看到老鼠看到小狗小猫感兴趣，那就满足他的好奇心。这个中学呢，可能就会要做挑战一点，鼓励他学会自学。那有学会自学以后，就可以做，就可以选择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还做一点开始有意义的事，比如说帮家里啊，帮社区啊，解决一些问题，还开始承担责任，社会责任。我认为中学一定要开始思考我未来做什么，不要只是参加竞赛。竞赛我跟你说，那纯粹就是为了，大多数竞赛都是为了上大学，对吧？我跟你说，上大学不是目的，找到自己热爱是最重要的目的。这种学习方法我现在做的将近十个班，成绩都是普遍的好，特别有意思。为什么会普遍好？因为他热爱，他把一个地方学好了以后，他把整个思维提高了，所以其他课程是降维打击。到了大学，我讲就可以，就不仅仅是喜欢，便我还做了擅长，做了跟与众不同，但是开始要考虑我做的东西对社会、对家庭、对国家，甚至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当你一定做的事情，你感觉这个事情假如我真的把它做出来，并且还有可能做出来对人类有意义，那你会非常激动，那你就这个驱动力量就不只是激情，甚至是使命。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得走得很远，不要在这个过程挑战中过程，把自己思维能力从低阶的上升到法的层面，上升到道的层面，这样才可以做创新。这跟学科没任何关系，我相信这个方法是适合所有的人。叔本华一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他说啊，人啊其实挺难的，总是在摇摆，老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满足欲望呢就很痛苦，那满足了欲望呢又觉得没什么，又变得很无聊。人就是在这个无聊痛苦，无聊痛苦的摇摆。我现在做这个教育，创生教育，它是痛快的成长。为什么是痛快呢？因为我是追求一个未知，恰当挑战，比较越来越长的挑战，它没有停止的时候。我是符合了人的更加本质是基本的需求，满足了基本需求以后会有成就，有满足成就认同以后会实现自我实现，满足自我实现以后甚至会有超越自我。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杜甫在《丽人行》里写：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迎麒麟。三月三日春和景明，长安的美女们相约河边踏青，她们的妆容浓淡相宜，她们的肌肤骨肉匀称，她们的衣服绣着金孔雀迎麒麟，比春色还要光彩夺人。崔护在一个春天遇到了一个脸如桃花的女孩，写下了《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好在故事有个美好的番外篇，据说崔护找到了这个姑娘，并喜结连理。苏轼在某个春天路过一户人家，便有了这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词输出了不少金句，最有名的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花已经凋谢，小小的青杏羞涩地挂在枝头。燕子飞过绿水环绕的人家，垂柳依依，柳绵飘飘。墙外的行人看不到墙里的佳人，但是一颗心随着他荡秋千的笑声也飘来荡去。笑声渐渐听不到了，行人却还立在墙下舍不得离去。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4: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5: 2003年，蔡依林在自己23岁这一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看我72遍》。这张专辑的作词人呢，有陈振川，有方文山，还包括了蔡依林本人，而作曲人则包括了周杰伦、陈浩然。这是蔡依林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的第一张专辑，当时公司力邀了这五位乐坛的制作巨头来为她量身打造，当时她的好友周杰伦也参与在其中，成为制作

歌人之一。而这张专辑呢，也突破了传统的 demo 带的收割的方式，直接邀请作曲者根据他的声音特质来写最适合他的歌。这张专辑里我们看到了蔡依林较以往有了很大的转变，她褪去了青涩，变成了这首歌里变化多端、活力四射的唱跳女王。看我72遍，2003年和你见面的歌。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最懂女人心。最美时光，我是钟庆。最懂女人心的一定是女词人吗？也真的不一定。在华语乐坛非常的奇怪，那些被誉为情歌圣手的填词人竟然有半壁江山是男性，他们当中呢以善写女人心的不在少数，比如我们说到的李宗盛、姚谦，还有今天的主角姚若龙。姚若龙入行有30多年，他很少很少在媒体曝光，获奖也是让别人来带领，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他的拍档陈小强说，他就是一个独自隐居的高人，不知道如何填好歌词，这些技法要如何的传播，也不放送怎么样实现理想的这些心灵鸡汤。他最为人熟知的风格便是写给那些小女人的作品，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有人说中年不听姚若龙的原因。这首歌来自2000年，开始懂了。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7: 妈，怎么样了？
8: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5: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0: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16: 养老钱不容易，
1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杨汝龙的词填得非常朴素又直白，但是画面呢却很丰满也很浪漫，所以有人呢曾经总结过他填词的风格，那就是多温情少苦情，多情歌少非情歌，还有一点是多女人少男人。当然也不尽然，他所有的歌都是那样的温情。1991年，他和小虫合作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当中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葬心》，那这篇词呢算是他在那一时期的风格的集大成者。这张旧唱片我后来有在唱片行淘到，它的封面上画的呢是阮玲玉拿着烟一脸的不屑，就是30年代旧上海如花女子的风貌。蝴蝶儿飞去心意不在，凄清长夜谁来拭泪满腮。黄莺莺如泣如诉地唱着葬心，词里说人言汇成愁海，心酸难挨。你看杨汝龙填的词只用了几句话，便写照了这位中国影坛的传奇人物阮玲玉的一生。葬心

藏心，当年有人说呢，这首歌是听到名字就会要落泪的一首歌。当然，姚若龙的词里不仅有苦，也有甜。1994年，他写给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让姚若龙首次以个人身份问鼎了最佳填词。

人的奖项。杨若龙一直喜欢从歌手的本身去幻想一首歌，他觉得好像只有这个样子，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而当年他遇见赵咏华的时候呢，他正在恋爱当中，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好像非常的贤惠，也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所以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出了这一首歌《最浪漫的事》。你仔细的听这首老歌，你会发现慢慢聊的旋律和节奏真的有一点点像轮椅的节奏，最浪漫的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

0: 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盲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0: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盲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4: 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今天来听的是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子人，今天的主角是姚若龙。牛牛在问为什么某度上面的照片姚若龙长得很像姚谦呢？因为那张照片本来就是姚谦呢。其实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低调的词人，姚若龙，他对他本人的关注度也要远远的低于其他的词人，所以你在网络上真的很难找到一张属于他的照片，但他的歌词却一直陪伴了我们很多年。那时候我们普遍认为简单又暖心的姚若龙的风格，大概是在96年、97年，他和陈慧琳还有梁咏琪之类的女歌手合作的时候开始形成，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是炉火纯青。而有人说呢，如果说有一个女孩子特别喜欢姚若龙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个值得娶回家的可以爱的好姑娘，因为他们说好不哭最后还是会哭，看起来有点心酸但还是可以幸福的，他们不沉溺于悲伤，也不追求凄美，他们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成一更好的姑娘。接下来的这首词便是当年姚若龙写给周蕙的一首经典《约定》。

杨若龙作为填词人，他有一个作曲方面的好搭档，那是陈小霞。1993年，陈小霞在发行自己的专辑的时候，邀请他来填词。双方合作，其实之前已经帮很多的大牌的歌手都写过歌，可是到4年之后，才第一次见面。那两个人呢，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之前有很多次的沟通，所以其实并不会太过的生疏。杨若龙这个人的个性非常的内敛，而陈小霞呢，则是一个性格很火爆的人，两个人没有太多的火花，被称为是冰火两重天。不过一旦到了写歌的时候，就会有极高的默契，写下了很多的经典。这首歌被人一唱再唱，1997年的时候，潘越云首次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而80后的孩子可能更熟悉的是05年刘若英翻唱的版本《一次幸福的机会》。

0: 眼泪。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3: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2: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3: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2: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3: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2: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5: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4: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5: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4: 听，
5: 是谁在唱？
4: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其实姚若龙这个词人呢，他对于爱情的理解非常非常的道地，可是女人的生活当中绝对不只有爱情啊，还有人生，还有事业，还有哲理。所以姚若龙的这一类歌曲，其实在他为数不多的非情歌的作品当中又非常的珍贵，充满了对于理想、对于成熟、对于生活的理解。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那是一种可贵的谅解，因为明白所以接受的胸怀。他很多的男词人啊，男歌手写过一些类似的歌，比如说写给信的《海阔天空》，写给陈奕迅的《积木》。04年的时候，他同样为一位女歌手也写过类似的歌，他告诉女人，你一定要坚持住你最初的梦想。

0: 最初的梦想和最初的人都一定要牢牢地握在手中。微信平台上周老师在说，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呢，就是听着姚若龙写的最浪漫的事，想起那个一起慢慢变老的人。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同样也是来自于姚若龙的作品《解脱》。明天见。
1: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热泪越翻滚，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

枯坐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想，若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好吃的食物填满的不仅是胃，也是空虚的心。在诗人诗意时，食物是一点点生活的乐趣；在诗人闲暇时，食物让生活更加活色生香。宋代诗人周敦儒用“先生馋病老难医”形容自己馋得没救，他喜欢。

0: 做各种腌咸菜，甚至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下白菜以方便使用。除此之外，他还喜欢做汤饼，用葱和香油在小火上慢慢煮。他在《潮中错》这首词里写：赤米燕尘炊，自种其中白菜，腌成拥里黄蟹。肥葱细点，香油慢咽，汤饼如丝。早晚一杯无害，神仙九转休吃。朱敦儒不馋山珍海味，馋自己小火慢炖做出来的面条。他说，早晚若能再喝上一杯小酒，那真是让当得到的神仙也不当的。汤饼如丝，这汤饼说的是汤面，面像丝一样顺滑。关于汤饼，《世说新语》里有一个覆粉荷郎的典故，就用到了汤饼。《世说新语荣止》里说，和平书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覆粉。正夏月，与热汤饼，忌惮，大汗出，以朱衣自饰，色转皎然。何晏长得美，还尤其白。魏明帝不相信，总认为何晏是擦了粉，于是就在大热天让人端来了一碗热汤面让何晏吃。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擦汗，可脸却越擦越白，甚至是白里透红。魏明帝终于相信何晏是素颜的天然帅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做面条的国家，2002年的时候，青海喇嘉遗址出土了4000年前的面条。4000年前，这里突发地震，当时的人们没有反应时间，被埋在了地下，后来又被淤泥覆盖，生活场景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一场灾难证明了一碗面的历史，而一碗面温润了朱敦儒的胃。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解压

着我。

0: 迎阴而来。
1: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2: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3: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4: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3: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13: 又来了，排了半天。
14: 又来了，排了半天。
13: 到我
14: 了，老规矩。
13: 老规矩。还是没有。

0: 是不是喝了3000年的酒？你知不知道凡间姻缘全乱套了？鬼魂排队跟我抱怨，这个说嫁错了人，那一辈子没等到，还有一堆冤家戏一块天天吵，全是你醉了乱戏的。
1: 知道戏歪了是因为手抖，不喝的话手抖得更厉害。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4: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5: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6: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7: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8: 没有不会的吧。
9: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10: 我说你呀你呀你听不懂我千言万语，我说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写母爱流传最广泛的诗，恐怕是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与他同样动人却更让人心酸的还有一首，叫《别老母》。作者是写下千古名句“为谁风露立中宵”的清代诗人黄景仁。黄景仁自幼家境清贫，一生坎坷多难。四岁时，他父亲去世；十一岁时，祖父去世；十二岁时，祖母去世；十五岁时，哥哥也离开了人世。家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让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的身上。黄景仁从

从小暗暗许愿，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黄景仁也十分争气，15岁时参加同试获得了第一名，便开始了四处谋生的日子。在一个大雪之夜，他收拾行囊，要启程去遥远的官府谋职。屋子里灯光黑暗，烛火摇晃中，他看到母亲苍老的脸上挂满了泪痕，于是有感而发，写下这首《别老母》。千围拜母何良去，白发愁看泪眼哭。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在这个寒冷的风雪之夜，本该一家人围着火炉谈天说地，享受天伦之乐，却只能为了生活，在烛光下泪流满面地说着依依惜别的话。越在团圆之日，越能体会到分离之痛，无奈又感伤。黄景仁不禁感叹，养孩子有什么用，老了之后还不是一个人，还不如没有这个孩子，也不会感受到分别之苦和挂念之愁。俗话说，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当然应当陪在父母身边，多多侍奉父母，但为了让父母过上好日子，有时我们又不得不远走他乡。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的孝顺？这似乎是个千百年的难题。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

0: 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3: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14: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0: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3: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8: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6: 解救洞庭赊月色，
1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6: 春秋相携旧竹丛，
1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6: 霜叶红于二月花，
1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6: 白银盘里一青螺，
1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5: 在生化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7: 宋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牧，唐·刘禹锡。翩翩马上郎，驱转渡三湘。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素风传竹帛，高价聘琳琅。楚水多兰芷，何人是千方。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江酒香一席菊。
18: 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长安，刘禹锡写下一首送别诗，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牧，送给即将前往湖南任职的友人王师鲁。诗中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短短十字勾勒出千年前湘江沿岸独有的画面。江州橘树成荫，沿路酒肆的松劳酒香随风飘散，短短一句诗道破了盛唐湖南酒业兴盛的图景。不少人会好奇， 唐代湖南的酒肆

究竟繁盛到何种地步？答案藏在奔流不息的湘江之上。唐代的湘江是一条流淌着酒香的黄金水道，常德、长沙、岳阳三城沿着江水依次排开，官道交错，商船如梭。南来北往的商贾在码头上卸完货，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酒肆坐下。湘江边的酒肆大多临水而建，竹棚茅顶，四面通风，门口挑着写了酒字的布旗，江风吹过，旗角猎猎作响，远远就能看见。这些酒旗比今天的霓虹灯招牌更醒目。坐在船上的旅人还没靠岸，就知道前面有酒喝。卸货的脚夫、押船的商人、赴任的官员、赶路的举子，各色人等在码头上擦肩而过，进了酒肆就成了同一桌的人。湖南盛行酿酒、饮酒，也和本地地理气候密不可分。湖南气候湿热，不喝点酒怎么去湿气？农忙时节，田里劳作一天回来，不喝碗酒怎么解乏？糯米家家都有，酿酒又不难。夏秋之际，湘江沿岸的农家院子里四处飘着蒸米发酵的甜香，自家喝不完就挑到渡口码头卖给酒肆，渐渐成了营生。一来二去，酿酒的、卖酒的、喝酒的全凑在了一起，酒就成了湖南人生活里最自然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唐代，临水酒肆不只是饮酒吃食的小店，更是全城百姓共用的公共客厅。我们可以从历代诗文、出土文物中还原当年酒肆的鲜活日常。走进一家挂着美春酒酒旗的铺子，你会看到灶台前的小伙计正从大瓮里舀出新酿的浊酒，端着漏勺往客人碗里筛，手腕一抖，米渣滤得干干净净，酒液旋出浅浅的漩涡。柜台后面的老板娘一面剥着蒜稠，一面扬声招呼熟客：王官人，今日新到的熏鱼配酒正好。角落里，两个商人扯开了衣领，一只脚踩在条凳上，端着粗瓷碗碰得当当响。穿长衫的读书人远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只摆一碟盐豆，却已独自筛了三巡。冬天的时候，灶堂余火煨着酒壶，暖甜的酒气混着柴烟味，熏得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泛起酡红。有人喝到兴头上，抄起筷子敲碗沿，五音不全地唱起了竹枝词，引得邻桌一片叫好。在这种推杯换盏、碗筷叮当的喧嚣里，商人们敲定了买卖，文人们谈妥了文章，老百姓交下了朋友。从盛唐延续至今，湖南人爱组酒局，喜以酒会友的性子从未改变，只是当年江边竹棚酒肆换了全新模样。如今长沙凭借火热的夜间消费出圈，各类酒水业态遍布全城，解放西路的酒吧人头攒动， DJ 台上的音乐震得地面都在抖，湘江边的精酿酒馆主打微醺经济，一杯 IPA 配着江风是都市青年的松弛密码，五一广场周边的 Live House 则是音乐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乐迷们拿着酒杯随着歌声摇摆。更有趣的是遍布街巷的 Bistro， 这种餐酒一体的复合业态精准击中了当代长沙人的社交刚需，不用转场，吃饭喝酒一站搞定，三五好友围坐，点上几道融合菜，开一瓶自然酒，从傍晚聊到深夜。形式是新的，内核却和唐代酒肆一模一样。
以酒为媒，

0: 绝社交。从竹棚茅顶到霓虹灯墙，从酒旗不招到电子屏广告，从浊酒到清酒，场景全换了，酒也全换了。但湖南人那种来了就是朋友，坐下就要喝酒的脾性从没变过。那些酒桌上谈成的生意，交下的朋友，说出的心里话，那份推杯换盏间流动的人情，从来没有变过。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2: 黄灿烂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等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这首词的作者是女词人张玉娘，她有一段堪比梁祝的爱情经历。张玉娘15岁时和自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的书生沈璇订婚了。沈璇是宋徽宗时期的状元沈慧的妻室孙，但是到沈璇这辈，沈家已经家道中落，再加上当时南宋时局动荡，奸臣当道，沈璇完全无意功名。也许是怕女儿嫁过去过穷日子，玉娘的父亲有了悔婚之意，玉娘竭力反对。父母看女儿如此坚决，只好同意这门婚事，但也写信给沈家，欲为家婿，必待成龙。要做我们家的女婿，必须得是成龙快婿。沈璇明白了，这是要他去考功名。沈璇不得不与玉娘别离，赴京应试。别后，玉娘思念沈璇，写下一首首词寄托相思。开头那首《山之高》就是这个时候的作品。这首词还有一段：汝心经时间，我操冰雪节，你结百岁盟，忽成

0: 朝别，朝云暮雨心来去，千里相思共明月。你的心意坚如磐石，我的操行结如冰雪，打算结成百年之好，却不得不忍受眼下的离别。朝云暮雨在心里来来去去，明月千里寄相思。沈泉为了能够娶到玉娘，发奋读书，考中了榜眼。可是玉娘还没来得及高兴，沈泉就因为赶考风餐露宿，得了伤寒，一病不起。玉娘心中悲痛，写信给沈泉：生不偶于君，愿死以同穴也。如果生不能跟你成为夫妻，死也要同穴。不久沈泉病故，玉娘挨过六年时光，郁郁而终。对于张玉娘的遭遇与品格，后人评价，她短促的身世比起同为南宋女词人的李易安、朱淑珍更为悲惨。李易安是悼念伉俪，朱淑珍是哀伤所欲，她则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含恨千古。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去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那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4: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1 2 1 2，让我等到你的福气。 Yeah， 这是好王叔 baby girl。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7: Stop talking and listen to me.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科举考试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从秀才考到进士的必是学富五车、饱读诗书之人。不过到了殿试点状元这个阶段，拼的就不一定是文章诗词了，还要运气。乾隆五十四年科考，殿试读卷官纪晓岚从200多份考卷中选出了前10名，交给皇帝钦定名次。79岁的乾隆阅卷看得老眼昏花，当他阅到最后一张考卷时，一看考生名叫胡长龄，古稀天子顿时龙颜大悦。他对胡长龄的考卷格外认真批阅，还想点胡长龄为状元。长龄就是长寿啊。可是一般情况下，殿试成绩不会发生太多变动，因为到了殿试这个阶段，大家水平都在伯仲之间，最多来回调整1到2个名次。第10名点到状元，可能有人不服气。何况排在第一名的刘凤浩的确也是文采飞扬，绝非泛泛之辈。乾隆也犯了难，他招来纪晓岚。纪晓岚十分欣赏刘凤浩的诗词联赋，他想着刘凤浩可能在联语方面胜过胡长龄，加上乾隆又趋风雅，于是他提议加试诗词文联。乾隆同意了。第二天，刘胡二人进殿面圣，乾隆说他出一个上联，谁对得好就点为状元。乾隆的上联是：东启明，西长庚，南极北斗，谁是摘星手。刘凤浩反应很快，举手之间已经对出下联：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为探花郎。轮到胡长龄了，他对的下联是：春之母，秋父子，夏草冬虫，此为壮。

0: 方。以药名入对本来就难，胡长龄的对联还蕴含一片深情。乾隆龙颜大悦，药名对联奇也妙哉，知母者孝也，父子者忠也，夏草冬虫益也，既是一张状元的药方，又是一张能获得状元的方子，天意如此。乾隆马上下旨点胡长龄为状元，然后乾隆又看了看刘凤浩和纪晓岚，笑着说，朕本来要点给刘凤浩一个榜眼的，但你自己在对联里说臣是探花郎，朕就依你了，点你为探花。对联一事没有考据，但官方史料记载，胡长龄的确是因为名字而中状元的。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4: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5: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上大学选什么专业，这是很多人都头疼的问题。实际上呢，进入大学之后还有更头疼的问题，为什么要读这个专业？郑泉水是清华大学教授，几十年的教学让他发现一个现象，哪怕是清华的学生，很多人呢也没有学习动力。他做过调研，超过 95% 的大学生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学生？一起来听听郑泉水怎么说。
6: 我们同学啊，到学校这个立马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学这个专业啊？这个人生的方向是什么？这最近做的一些调研，多达 95.7% 的大学生迷茫，大部分的学生认为主要的挑战，我怎么寻找到人生的发展方向。这个问题呢，本应该在中学就应该完成，那我们中学忙于考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达到一个我们的人生的终点，上一个最好的学校，最好上清华。但这个确实是个错误，这个错误的根源呢，这个其实道理是非常简单，你上了清华只是一个终点中间的站，它不是个终点站。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个时候，全国一年才招二十万学生，我出去每个都有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工作变化比较慢，差不多我一辈子可以做同样的工作。但现在情况变化的非常非常快，未来还会加速，人工智能时代又把这种焦虑再进一步的放大。我也知道我们很多很多这个大学毕业找不到你想去的工作，在另一方面很多企业又找不到他想工作的人，这之间失配的很大，这说明我们教育出现这个很大的这个挑战。我作为一个老师呢，其实在三十多年前我就感受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是93年从欧洲回来，在清华当教授，我就感受到博士生们，清华毕业的博士生呢，没有动力，这么一个天之骄子没有动力去做事，这让我感到很苦闷。因为什么呢？我感受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上大学是在江西工学院，现在南昌大学。那个时候我的日子过得很快活，我最先学的是土木，很快我看到爱因斯坦，哎呦，这么美妙，这个世界可以这么美妙，可以这么简单，所以我就开始跟他学，跟着他一起学研究，那是这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的老师也鼓励我，我的老师还说，

0: 哎呀，你这个学得非常好，你能不能跟我上课？所以我觉得我的大学很有意思，然后做研究，因为我自己做研究，我还得到了全国的老师，北大的老师，清华的老师，这个远程来指导我，所以日子过得非常快。我还有时间去锻炼身体，我每天早上起来去跑步，中间中午还打桥牌，还下棋，这个日子非常开心啊。为什么现在变得没有意思呢？到了2002年，这个问题让我感到特别的痛苦。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一个学生叫赵志华，他说：“郑老师，你别开心，我认为我们全班可能就是我一个人还想做研究。”我说：“你那么多同学都不想做研究，想干嘛？”我们都不想做研究。假如清华的学生都不做研究，那我们国家的科技，我们国家的未来在哪里呢？所以我感到特别的内疚，因为我的老师，我的教育是完全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决心看看能不能破解这个难题。我们第二年当初都认为问题出在哪呢？这个知识变化太快了，所以我们知识老化了，我们老师教的不好，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教的更好，用了2年的时间。结果怎么样呢？到了2027年，让我感到一个更不可接受的问题，我们90个学生大概有14个学生放弃毕业。我们所有同事都感到非常，我们就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没找到解，便我们出现巨大的争议。所以我当初呢，我就跟着几位老师还有几位院士，我就向校领导汇报，能不能我来做个尝试，用这个新的教育去做。那这个教育尝试是什么呢？不是说把关注点怎么去把知识重新梳理，怎么去把课上得更好，关注点是帮学生找到他最热爱的事情。我们把这个叫激情，激情你可以简单说，我就充满了一种如痴如醉，感到这个很兴奋，很兴奋，想去做它，便是很长期、很长期的兴奋，想去做它。这有激情，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难。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2009年，郑泉水在清华做了一个教育实验，叫钱学森力学班，简称钱班。核心的就一个，帮助学生找到他们真正热爱的事情。
1: 我来想让每一个同学做不一样的东西，没人做过的东西，非常非常的难，但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哈。我得让每一个同学都成为发自内心，并我们社会都认可他是第一名。那这个四年是一个整套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叫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名字，叫进阶研究精深学习。大体上呢是构建了这样一个体系：第一年，每周花半天时间来做研究；第二年，每周花一天；第三年，每周花一天半到两天；第四年，大部分时间做研究。大家肯定说：“哎呀，那上课怎么办？”我先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这个2002年一个诺奖，一个物理学诺奖，他认为学了16、17年的物理，还不如我到实验室做3年。因为清华在很早就实施了叫 SRT， 叫 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 学生做研究，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找到他的底层的逻辑，学生进进来做一下就走掉啊。但是我想前班这个学生也是这样，但是他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不走。下了课就到我的实验室，跟我的研究生混在一起啊。然后我说：“哎，你既然这样做，我有个学生，哎，我的研究生都不想做，不敢做。你们想不想做？”他说：“什么研究？”我跟他说啊，当初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石油技术公司，找到我，看能不能做些合作。我们真的一次开采的石油大概10%采出来，然后后面加很多水压，但这也只有30%左右，还有70%油在水下，在地下跑不出来。因为我在很深的时候，很多地方就沙子受到重压变成了很多孔隙，油在这孔隙里面流不出来。我当时想，哎，我们把水冲进的时候能不能加一些很小很小的气球，是不是这个很小球有可能全都跑到这个油跟石头这个界面上，好像把这个油全跟它张轮子跑出来了。那我跟我的学生说，学生这不可能啊，这个学生

0: 说，哎，我来试试。他做实验，试了，我印象中好像有半年吧，小半年没做成。但是他有天说，郑老师，哎，我关注到一个现象，这个水里面跑出好多泡泡来，这个泡泡好像老是不破。我说，那你赶紧查查文献呢、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从这个网络技术，你一查这个工作做过没做过，很快就看出来了。过了一天一两天，他就找我，郑老师好像没人做过。那我说，既然是没人做过，那我们把它研究清楚，你不就完成一个很漂亮的工作吗？啊，我们两个就开始研究起来了。过不久呢，我们把这个碾银找到了。他这个做完了以后呢，哎，我就是思考为什么他可以待得住，还可以把它做出来，大多数同学待不住，马上就走了呢。突然意识到，年代过去的很多，因为他也是考的，应该是考物理竞赛进来的，哪怕是搞竞赛做学习，他依然是在已知的这个路径里面找。做研究是个未知，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那学生要待住，他难。你一般考试，你像我们正常考试考两个小时，对不对？这一个做研究，那没有什么三个月半年不可能做出来的，它难度完全不一样。那个考试的题目我知道有结果有答案，这个是没有答案，能不能做成都不知道，所以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首先的坚持，我的说法，不能逃跑。前面第一个开始做 SRT， 不允许逃跑，你要选了就得坚持下来，比如这是一个必修课，一年半年以后全部成功，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研究。这样一来呢，我得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找到他这激情。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安排。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8: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7: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8: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9: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8: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7: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带排队、带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哎呀， 有的芒果陪着，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1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陌生电话
20: 别搭理，
21: 高额返利
20: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20: 别贪心，
21: 冒充亲友
20: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2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刚才呢，我们听到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发现，原本没有学习动力的学生，通过实验研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这个办法对其他学生来说适不适用？对我们教育孩子有没有什么启发？我们来听听郑泉水的分享。
1: 因为我过去20多年在解决一个问题，运动是我们整个宇宙最普遍的现象，但运动呢，在我们这个我们口出去的世界到处都有摩擦。问题有了摩擦以后呢，就带来好多麻烦，能量啊，报废啊，大概80%的机器报废是磨损造成的。更麻烦的事情，小的机器，比如说到目前为止毫米以下的机器没有找到应用，为什么呢？很快就磨坏，就坏掉了。能不能做成固体？固体接触之间没有任何润滑油，既然没有，几乎没有摩擦，没有磨损，能不能做成？所以我就找我的学生啊，这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能不能做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发电机？到年纪大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毛病全给你检测出来了。但是我们一天不能一天到晚又左开刀右开刀啊，能不能放个发电机？用我们身体，比如说，我们身体每个地方都有毛细血管，用毛细血管呢，我们心脏在跳动，毛细血管都在扩张，用这个小小的扩张给它发电。假如我们能装很多传感器，足以把这个信号传出来。所以对人的健康可能非常有用。所以这么一个很理想很想象的东西，跟我的博士生说，我很激动啊，能不能做这个？我很失望，因为学生没有人理我。为什么？他们想这个根本扎不着边的，这个我还得赶紧毕业。没人理我。后我就找了这个学生，大一的时候，他一听这个项目他很激动，他想做，他因为他想做我也想做，我就花好多时间指导他。我投入指导他的时间远远投入我对我每一个博士生，所以不仅学生有激情，我也有激情。我们这两个就他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还经常到我家住1年多2年，理论上做成了，既然就吸引我一大帮博士生博士后跟他一起做，拿了全国首届颠覆性大赛的最高奖，他做出世界第一个微米级的发电机。那现在带着几十个人团队跟我一起合作，在如痴如醉地做这个东西。所以他就是一个比较早就大一就接触找到自己的方向，那坚定不移地往这个方向，为此写了好多好多，我都不知道他写了什么东西，什么做材料，做微加工，跑到物理系去，跑到这个北大去，跑到中科院物理所去，他的写的知识远远比我多。当然这个案例前半每年都发生，看上去很美是吧，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哈。这是一个例外的学生，是刚才那个发电机同班同学，他大一的时候就到我班上来，他说郑老师我来听你一课，我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上大学？我上那个课程我很快就可以考试完，考完了以后又返给老师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我跟他说，你说的对，这种学习是毫无意义的，但前面已经发生了一个有意义的方法，就刚刚讲那个方法。但是呢，3年以后一人没找到可以点燃他激情的那个问题，但是他一直在寻找，没有放弃。那发生了一件事，2019年，我在深圳跟这个华为的这个2012-12的总裁何听波，他听完以后非常的兴奋。当年5月份，他们自发。

0: 八的20来个专家到清华给清华的前班的学生第一次跟本科生讲乏味的问题，并且尤其是有人讲听到房县的故事专门讲那个他们自己的博士生都不敢做的问题，毕凯峰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他想去挑战去做，完全出乎意外，去了以后如痴如醉的完全变了一个人，在半年多就解决他的一个重大的问题，把问题解决了，基本解决了。然后半年以后发挥的能力告诉我，这个小朋友在这半年以后连升两级，正常两级博士生要发四年时间，两年升一级，他半年升两级。所以找到激情，通过研究去找到自个真的是激情，是人才成长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是他的一个脚手架，他不是他的目的，所以他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得到成长的一个方法，是帮助人成长，展示出你与众不同，不然你可以做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你要做研究你一定要是高度自知的专注的能坚持的，你要去做研究你一定要学会学很多东西，要学的还真的是掌握东西，还不是记住很多。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郑泉水说，我们现在的标准化教育也就200年的历史，是为工业时代设计的，所有人学一样的东西，考一样的试，为了成为流水线上合格的人。但未来呢，需要的是能做未知问题的人，他管这个叫 X 型人才。
1: 对，我还想去探险，为什么天生好奇天生探险？你不好奇，在远古时代你不好奇，看到是老虎还傻乎乎的对他笑，老虎把一口把它吃掉了，这种不好奇的基因全给吃掉。只不过是我们过去教育全把它挤压在前世 A， 但现在这个社会未来人的需求要的是越来越多，我相信大多数会绝大多数要的是 X， 指的是会做越来越难的问题，越来越远的问题，越来越未知的问题。你一定要把自己当作学习的中心，而不是说老师规定做东做西做这个是为了老师做。这个激情是怎么找呢？非常简单，这个小时候啊，比如说在幼儿园的时候啊，小孩最感兴趣什么？他不是继续学数学物理化学，不是，他对看到虫子看到老鼠看到小狗小猫感兴趣，那就满足他的好奇心。这个中学呢，可能就会要做挑战一点，鼓励他学会自学，那有学会自学以后就可以做，就可以选择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还做一点开始有意义的事，比如说帮家里啊，帮社区啊，解决一些问题，还开始承担责任，社会责任。我认为中学一定要开始思考我未来做什么，不要只是参加竞赛。竞赛我跟你说，那纯粹就是为了，大多数竞赛都是为了上大学，对吧？我跟上大学不是目的，找到自己热爱是最重要的目的。这种学习方法我现在做的将近十个班，成绩都是普遍的好，特别有意思。为什么会普遍好？因为他热爱，他把一个地方学好了以后，他把整个思维提高了，所以其他课程是降维打击。到了大学我讲就可以，就不仅仅是喜欢，便我还做了擅长，做了跟与众不同，但是开始要考虑我做的东西对社会对家庭对国家甚至对人类有什么意义。当你一定做的事情，你感觉这个事情假如我真的把它做出来，并且还有可能做出来对人类有意义，那你会非常激动，那你就这个驱动力量就不只是激情，甚至是使命。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得走得很远，不要在这个过程挑战中过程把自己的思维能力从低阶的上升到法的层面，上升到道的层面，这样才可以做创新。这跟学科没任何关系，我相信这个方法是适合所有的人。叔本华一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他说啊，人啊其实挺难的，总是在摇摆，老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满足欲望呢就很痛苦，那满足了欲望呢又觉得没什么，又变得很无聊。人就是在这个无聊痛苦无聊痛苦的摇摆。我现在做这个教育，创生教育

0: 它是痛快的成长。为什么是痛快呢？因为我是追求一个未知，恰当挑战，比较越来越长的挑战，它没有停止的时候，我是符合了人的更加本质是基本的需求，满足了基本需求以后会有成就，以满足成就认同以后会实现自我实现，满足自我实现以后甚至会有超越自我。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8: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7: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

0: 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1: 大皇宫、梅莱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0: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1: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盲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0: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明朝文学家谢晋天资聪颖，小时候有神童之称，据说他还在襁褓之中时，母亲就在地上写字让他学习。五岁时，父亲教他诗文，他听一遍就能记住。七岁时，他能自己写文章，十岁能背诵千言文章，并且终生不忘。谢晋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二十岁不到就进士及第了。入朝为官后，受到皇帝朱元璋的重任。朱元璋对谢晋的才学十分赏识，经常出一些命题作文来考他。一天，朱元璋又想考考谢晋，便对他说：昨夜宫中有妃子诞下龙种，你不作诗一首吗？谢晋立即想到可能有皇子诞生，随即脱口而出：君王昨夜降金龙。将皇子比作金龙，必能赢得朱元璋的欢心。朱元璋却笑着说：生的可是个女孩子呢。谢晋立马脑筋急转，吟出第二句：化作嫦娥下九重。说着金龙化为嫦娥来到皇宫中，虽然是个女孩，但一定不平凡。哪知朱元璋接着说：可惜已经死了。谢晋听到后又立马对出：料是世间留不住。人间留不住这仙子般的公主，她只是下凡游历一回罢了。谢晋将公主的离世写作是回到天上，也许这样能一解朱元璋的丧女之痛。哪想朱元璋不愿就这样放过她，说已经把她抛到水里去了。谢晋立马迎出：翻身跃入水晶宫。水晶宫是只有龙种才能进入的，也只有小公主这样的身份才配。最后一句与第一句的金龙相呼应，谢晋就在这不知不觉间写成了一首完整的诗，足见他思维的敏捷。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

0: 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的那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快点，马上开会了。
6: 妈，怎么样了？
7: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8: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1: 解救洞庭赊月色，
1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1: 春酒相携旧竹丛，
1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1: 霜叶红于二月花，
1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1: 白银盘里一青螺，
1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2: 宋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目，唐刘禹锡。翩翩马上郎，驱转渡三湘，橘树沙洲岸，松劳酒似香，素风传竹帛，高价聘琳琅，楚水多兰芷，何人是千方。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江酒香一席菊。
13: 永贞元年，也就是公元805年的长安，

刘禹锡写下一首送别诗，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始墓，送给即将前往湖南任职的友人王师鲁。诗中“橘树沙洲岸，松老酒似香”，短短十字勾勒出千年前湘江沿岸独有的画面。江州橘树成荫，沿路酒肆的松老酒香随风飘散。短短一句诗，道破了盛唐湖南酒业兴盛的图景。不少人会好奇，唐代湖南的酒肆究竟繁盛到何种地步？答案藏在奔流不息的湘江之上。唐代的湘江是一条流淌着酒香的黄金水道，常德、长沙、岳阳三城沿着江水依次排开，官道交错，商船如梭。南来北往的商贾在码头上卸完货，第一件事就是找一家酒肆坐下。湘江边的酒肆大多临水而建，竹棚茅顶，四面通风，门口挑着写了酒字的布旗，江风吹过，旗角猎猎作响，远远就能看见。这些酒旗比今天的霓虹灯招牌更醒目。坐在船上的旅人还没靠岸，就知道前面有酒喝。卸货的脚夫、压船的商人、赴任的官员、赶路的举子，各色人等在码头上擦肩而过，进了酒肆就成了同一桌的人。湖南盛行酿酒、饮酒，也和本地地理气候密不可分。湖南气候湿热，不喝点酒怎么去湿气？农忙时节，田里劳作一天回来，不喝碗酒怎么解乏？糯米家家都有，酿酒又不难。夏秋之际，湘江沿岸的农家院子里四处飘着蒸米发酵的甜香，自家喝不完就挑到渡口码头卖给酒肆，渐渐成了营生。一来二去，酿酒的、卖酒的、喝酒的全凑在了一起，酒就成了湖南人生活里最自然的一部分。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唐代，临水酒肆不只是饮酒吃食的小店，更是全城百姓共用的公共客厅。我们可以从历代诗文、出土文物中还原当年酒肆的鲜活日常。走进一家挂着美春酒酒旗的铺子，你会看到灶台前的小伙计正从大瓮里舀出新酿的浊酒，端着漏勺往客人碗里筛，手腕一抖，米渣滤得干干净净，酒液旋出浅浅的漩涡。柜台后面的老板娘一面剥着蒜稠，一面扬声招呼熟客：王官人，今日新到的熏鱼配酒正好。角落里，两个商人扯开了衣领，一只脚踩在条凳上，端着粗瓷碗碰得当当响。穿长衫的读书人远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只摆一碟盐豆，却已独自筛了三巡。冬天的时候，灶堂余火煨着酒壶，暖甜的酒气混着柴烟味，熏得满屋子的人脸上都泛起酡红。有人喝到兴头上，抄起筷子敲碗沿，五音不全地唱起了竹枝词，引得邻桌一片叫好。在这种推杯换盏、碗筷叮当的喧嚣里，商人们敲定了买卖，文人们谈妥了文章，老百姓交下了朋友。从盛唐延续至今，湖南人爱足酒局，喜以酒会友的性子从未改变，只是当年江边竹棚酒肆换了全新模样。如今长沙凭借火热的夜间消费出圈，各类酒水业态遍布全城，解放西路的酒吧人头攒动， DJ 台上的音乐震得地面都在抖，湘江边的精酿酒馆主打微醺经济，一杯 IPA 配着江风，是都市青年的松弛面。

五一广场周边的 Live House 则是音乐爱好者的精神家园，乐迷们拿着酒杯随着歌声摇摆。更有趣的是遍布街巷的 Bistro， 这种餐酒一体的复合业态精准击中了当代长沙人的社交刚需。不用转场，吃饭喝酒一站搞定，三五好友围坐，点上几道融合菜，开一瓶自然酒，从傍晚聊到深夜。形式是新的，内核却和唐代酒肆一模一样，以酒为媒组局社交。从竹棚茅顶到霓虹灯墙，从酒旗布招到电子屏广告，从浊酒到清酒，场景全换了，酒也全换了。但湖南人那种来了就是朋友，坐下就要喝酒的脾性从没变过。那些酒桌上谈成的生意，交下的朋友，说出的心里话，那份推杯换盏间流动的人情，从来没有变过。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放心拥抱，太空放放心太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解压。

0: 是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1: 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2: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

0: 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2: 淡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每到春天，百花争艳，就很容易想起那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田间阡陌上的花都开了，你是否也可以回到我身边了？看到花就想到了你，这是先生对夫人深沉而含蓄的爱，是最浪漫的情书。写这封情书的人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钱镠的爱妻是庄穆夫人吴氏，夫人每年寒食节一定要回娘家，她回家要翻过一座山岭，山岭的一边是很陡的山崖，另一边是溪流。钱镠怕妻子的车轿经过时不安全，就专门拨了银子让人去修路，路边还加设了栏杆。妻子回娘家时间久了，吴越王十分思念，又体谅妻子与家人团聚不好催促，于是写了这样一封情书：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你回家探亲这么久还没回来，留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现在陌上的花都开了，你也可以慢慢回来了，一路上慢慢走，也欣赏一番这大好春光，连催促都如此温柔。还有一次，夫人要去奉国寺进香，吴越王准备了百匹上好的布帛来散诗，给足夫人牌面。夫人却劝他：我知道织布有多么辛苦，因为游玩进香这种事浪费这么多布匹，实在太不体恤百姓了。妻子说什么，吴越王当然都是听的，所以夫人也得了个仁慈节俭的评价。吴越国的老百姓对他们的君王和夫人很爱戴，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改编成了民歌小调。苏轼更是将这两句拓展成一组诗，其中一首诗是这样的：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屏来。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

0: 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2003年，蔡依林在自己23岁这一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看我72遍》。这张专辑的作词人呢，有陈振川，有方文山，还包括了蔡依林本人，而作曲人则包括了周杰伦、陈浩然。这是蔡依林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的第一张专辑，当时公司力邀了这5位乐坛的制作巨头来为他量身打造，当时他的好友周杰伦也参与在其中，成为制作人之一。而这张专辑呢，也突破了传统的 demo 带的收割的方式，直接邀请作曲者根据他的声音特质来写最适合他的歌。这张专辑里我们看到了蔡依林较以往有了很大的转变，她褪去了青涩，变成了这首歌里变化多端、活力四射的唱跳女王。看我72遍，2003年和你见面的歌。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最懂女人心。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最懂女人心的一定是女词人吗？也真的不一定。在华语乐坛非常的奇怪，那些被誉为情歌圣手的填词人竟然有半壁江山是男性，他们当中呢以善写女人心的不在少数，比如我们说到的李宗盛、姚谦，还有今天的主角姚若龙。姚若龙入行有30多年，他很少很少在媒体曝光，获奖也是让别人来带领，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他的拍档陈小强说，他就是一个独自隐居的高人，不知道如何填好歌词，这些技法要如何的传播，也不放送怎么样实现理想的这些心灵鸡汤。他最为人熟知的风格便是写给那些小女人的作品，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有人说中年不听姚若龙的原因。这首歌来自2000年，开始懂了。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6: 哎，年纪大了，一个人去医院，楼上楼下跑，这么多流程，看得我脑壳都晕了，搞都搞不清楚嘞。
7: 爸，别着急，湖南电台出了芒果陪诊，我帮你约好了，全程有人陪着您。
8: 芒果陪诊深耕长沙各大医院，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帮您代排队、代取药，细心记下医生每一句叮嘱，腿脚不便全程搀扶照料。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表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6: 哎呀，有的芒果陪诊，以后看病了再也不用麻烦宅女的。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2: 杨汝龙的词填得非常朴素又直白，但是画面呢却很丰满也很浪漫，所以有人呢曾经总结过他填词的风格，那就是多温情少苦情，多情歌少非情歌，还有一点是多女人少男人。当然也不尽然，他所有的歌都是那样的温情。1991年，他和小虫合作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当中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葬心》，那这篇词呢算是他在那一时期的风格的集大成者。这张旧唱片我后来有在唱片行淘到，它的封面上画的呢是阮玲玉拿着烟一脸的不屑，就是30年代旧上海如花女子的风貌。蝴蝶儿飞去心意不在，凄清长夜谁来拭泪满腮。黄莺莺如泣如诉地唱着葬心，词里说人言汇成愁海，心酸难挨。你看杨汝龙填的词只用了几句话，便写照了这位中国影坛的传奇人物阮玲玉的一生。葬心。

当年有人说呢，这首歌是听到名字就会要落泪的一首歌。当然，姚若龙的词里不仅有苦，也有甜。1994年，他写给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让姚若龙首次以个人身份问鼎了那最佳填词人的奖项。姚若龙一直喜欢从歌手的本身去幻想一首歌，他觉得好像只有这个样子，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而当年他遇见赵咏华的时候呢，他正在恋爱当中，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好像非常的贤惠，也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所以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出了这一首歌《最浪漫的事》。你仔细的听这首老歌，你会发现慢慢聊的旋律和节奏真的有一点点像轮椅的节奏。最浪漫的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1: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0: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1: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0: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1: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0: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2: 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今天来听的是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子人，今天的主角是姚若龙。牛牛在问为什么某度上面的照片姚若龙长得很像姚谦呢？因为那张照片本来就是姚谦呢。其实他是一位非常非常低调的词人，姚若龙，他对他本人的关注度也要远远的低于其他的词人，所以你在网络上真的很难找到一张属于他的照片，但他的歌词却一直陪伴了我们很多年。那时候我们普遍认为简单又暖心的姚若龙的风格，大概是在96年、97年，他和陈慧琳还有梁咏琪之类的女歌手合作的时候开始形成，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是炉火纯青。而有人说呢，如果说有一个女孩子特别喜欢姚若龙的歌词，那应该是一个值得娶回家的可以爱的好姑娘，因为他们说好不哭最后还是会哭，看起来有点心酸但还是可以幸福的。他们不沉溺于悲伤，也不追求凄美，他们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成一更好的姑娘。接下来的这首词便是当年姚若龙写给周蕙的一首经典《约定》。

杨若龙作为填词人，他有一个作曲方面的好搭档，那是陈小霞。1993年，陈小霞在发行自己的专辑的时候，邀请他来填词。双方合作，其实之前已经帮很多大牌的歌手都写过歌，可是到4年之后才第一次见面。那两个人呢，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之前有很多次的沟通，所以其实并不会太过的生疏。杨若龙这个人的个性非常的内敛。而陈小霞呢，则是一个性格很火爆的人，两个人没有太多的火花，被称为是冰火两重天。不过一旦到了写歌的时候，就会有极高的默契，写下了很多的经典。这首歌被人一唱再唱，1997年的时候，潘越云首次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而80后的孩子可能更熟悉的是05年刘若英翻唱的版本《一次幸福的机会》。

0: 眼泪。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3: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2: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3: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2: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3: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2: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

0: 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0: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其实姚若龙这个词人呢，他对于爱情的理解非常非常的道地，可是女人的生活当中绝对不只有爱情啊，还有人生，还有事业，还有哲理。所以姚若龙的这一类歌曲，其实在他为数不多的非情歌的作品当中又非常的珍贵，充满了对于理想，对于成熟，对于生活的理解。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那是一种可贵的谅解，因为明白所以接受的胸怀。他很多的男词人啊，男歌手写过一些类似的歌，比如说写给信的《海阔天空》，写给陈奕迅的《积木》。2004年的时候，他同样为一位女歌手也写过类似的歌，他告诉女人，你一定要坚持住你最初的梦想。

0: 最初的梦想和最初的人都一定要牢牢地握在手中。微信平台上周老师才说，现在最幸福的事情呢，就是听着姚若龙写的《最浪漫的事》，想起那个一起慢慢变老的人。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同样也是来自于姚若龙的作品《解脱》。明天见。
1: 爱是不夜城，回忆像星辰，热泪越翻滚，我越感觉有点冷。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枯坐到清晨，阳光替房间开了灯。想若结局一样，又何苦再想。伤若让人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大唐诗人辈出也出了不少组合，有些是成就相当，比如李杜，有些是风格相近，比如高曾，还有些是交情颇深，比如刘白。刘禹锡和白居易同一年出生，但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刘禹锡才气纵横，但性子不羁，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十年，回到长安后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竟是刘郎去后栽，说要不是我当年被贬让了位置，能有你们今天，把同事和上司得罪个遍，大家都非常不爽，到处拉人进反刘禹锡联合会，他们找到了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打败刘禹锡就靠他了。耿直的白居易便抛了一百首诗给刘禹锡，以为刘禹锡会被砸晕，哪知道刘禹锡越看越高兴，一拍桌子就给白居易回了一百首，说迎君遣我百篇诗，使我独坐形神池，还说引人惊着无痕迹，仙人衣长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径四围无处觅。意思是你的一百首诗伴我度过了一个浪漫的春宵，他们就像仙人的衣裳，毫无瑕疵，人间哪有这样的精彩绝艳。也是不打不相识，从此二人互粉，经常互动，不过因为相隔千里，从未有机会碰面。直到刘禹锡被调去苏州，恰好白居易在杭州，两人于是在扬州第一次线下见面。那天白居易亲自把住鸡盘，慷慨悲歌，诗称国手图维尔命压人头不奈何，说刘禹锡写诗堪称国手，还为他抱不平，一枝荷被才名折，23年折太多，被贬得太久。刘禹锡感动万分，即席回赠一首：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都是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首诗里诞生了两句千年传唱不衰的经典：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自此以后，二人不管同居长安、洛阳，还是分居两地，诗文交往从未间断过。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零七三幺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

0: 三招，
1: 胃口
0: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1: 气质
0: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6了，这里是一路生化灵气闪耀，又是神清气爽的一天，我是小天天。
1: Hello， 我是文静，周一快乐，朋友们，今天天气还是蛮不错的，迎接美丽的心情。
3: 看到我舞动的双手了吗？
1: 看到你的不是那么紧致的肱二头肌了。
3: 我们一起呐喊，
1: 我们一起
3: 亮一下肌肉。
1: 你还别说，你这个姿势还是有点肌肉的。
3: 我还是可以有一点肌肉啊，
1: 我甩一甩都是白白肉啊，
3: 看还可以吧。
1: 哎，
3: 这是干嘛呀？
1: 甩白白肉呀。
3: 刚开场我们俩一个人甩白白肉，一个人亮肌肉，这是干什么呀？
1: 这是在显摆啊。
3: 这是在炫耀吗？其实我们俩主要是通过这样的癫狂的状态告诉大家，星期一我们是非常开心的。
1: 是的，
3: 我们非常快乐。
1: 嗯，
3: 对吧，
1: 我们很雀跃。
3: 我们本来以为星期六星期天的晚上可能会有一些些个什么风雨交加，
1: 但是
3: 没想到全程热烈，
1: 而且晴空万里，
3: 哎，
1: 蓝天白云，
3: 温度飙升。
1: 嗯，
3: 今天的温度确实是让你非常难忘。
1: 今天确实还是有点小闷闷热了啦。
3: 今天这个能叫闷热吗？静静，你对闷热是不是这个研究的不够透彻呀？
1: 今天这个气温，
3: 今天可以说是巨热了，可以说是，
1: 而且未来三天，朋友们，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了。
3: 39度最高气温，
1: 天哪，
3: 左右
1: 真的很吓人呢。未来三天，就是今天开始到15号晚上，省内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9度。
3: 只有湘南地区可能会受南海季风的影响，会偶尔有阵雨。告诉大家，咱属于湘北，
1: 哎，所以跟我们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3: 是的，所以说呀，这个星期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嗯，
3: 热浪来袭
1: 哦，
3: 接受这个美好的网红城市的热恋了吗？
1: 嗯，
3: 哎，
1: 每天都在恋爱当中，
3: 你一定会感受到他的热恋啊，
1: 他
3: 的热情，
1: 对
3: 啊，他的这个什么呀？就是说这种热烈的爱，
1: 哎呦，热烈的都要融化我们了
3: 啊！没关系，但是这个提醒大家哈，这两天就是因为室外的温度非常高，
1: 是，
3: 所以说室内不要把温度开得太低，
1: 嗯，
3: 反而这样特别容易中暑，
1: 是特别容易得那个空调病嘛？
3: 哎，千万得注意，
1: 是，
3: 建议您家空调开到多少度啊？
1: 26度，
3: 30度肯定是不行的啊，26度左右，
1: 30度
3: 刚刚好，
1: 还要这空调干啥呀？这
3: 它应该会持续制冷吧？30度。好吧，今天这个是周一，我们来想一个好一些的互动话题。
1: 嗯，
3: 周一嘛，因为
1: 周一你想干什么？
3: 周一我想干什么呀？
1: 嗯，
3: 一个期待。
1: 哦，
3: 期待什么呀？
1: 期待着
3: 明天，
1: 期待着
3: 期待着周三，
1: 嗯，
3: 期待着
1: 周五，
3: 一个新的周末，
1: 没错。
3: 哎，
1: 所以我们在周一的时候一定要吃好一点，
3: 没错，
1: 下了班之后给自己做一顿好吃的。
3: 你比如说你周六周天犒劳了一下自己，是不是？
1: 我没有。
3: 那我们周一继续犒劳
1: 哦，
3: 对不对？
1: 周一是可以啊，我觉得周一一般来说很多人都是比较辛苦的，
3: 是，
1: 因为一般周一都要开会嘛，开了一天的会之后，你晚上的时间你就特别希望可以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一下。
3: 我觉得夏天到了，
1: 嗯，
3: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夏天的一些湖南好菜。
1: 哎，你还真别说，湖南真的有很多很多本地菜呀，是许多人可能就是很少会吃到的一些比较小众的菜。
3: 举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宜蓉的皮蛋拌珊瑚椒油，
3: 皮蛋拌珊瑚椒油，
1: 再加一个东西，
3: 嗯，
1: 就是那个那魔芋豆腐。你吃过那个珊瑚椒油的魔芋豆腐吗？
3: 珊瑚椒油加上
1: 魔芋豆腐
3: 再加上
1: 皮蛋
3: 啊，
1: 一定没吃过，特别好吃，
3: 主要是不怎么想吃。
1: 你应该是不爱吃皮蛋啊？
3: 对，我从小到大都特别讨厌那个味道，
1: 皮蛋的味道。哎呦，可好，
3: 你不觉得它有股臭味吗？
1: 没有吧。
3: 但是呢，我虽然讨厌吃皮蛋，
1: 嗯，
3: 可是就是到了长沙之后，我对有一个美食特别的热爱，就是那个叫雷辣椒皮蛋茄子。
1: 那不就是一个东西吗？
3: 不是，这个菜我特别喜欢吃，为什么？
1: 因为有茄子，
3: 它有皮蛋的鲜，
1: 嗯，
3: 却没有皮蛋的臭，这是为什么？我就觉得就是咱们大湖南这个湘菜呀，确实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科学道理，哎，很多精华在里头。
1: 嗯，
3: 你说这个皮蛋。

0: 雷辣椒茄子、
1: 啊、
0: 它为什么那么的鲜美且不臭呢、哦、
1: 你哪天试一试，
0: 我试一试
1: 你
0: 说的那个吗，你
1: 把珊瑚椒油也加进去、
0: 啊、
1: 更加的香，
0: 它就可以不臭了，
1: 非常的有灵魂啊！
0: 啊，
1: 行吧，我就推荐这个菜
0: 啊。这个菜
1: 你在长沙待了这么多年了、
0: 哦、
1: 你有没有推荐的本地菜？
0: 本地菜非常多要说夏季比较爽口的
1: 那是
0: 凉拌黄瓜应该不属于湘菜啊。
1: 一边去吧，你说点别的。
0: 加一个括号、香版。
1: 什么叫香版？
0: 湘菜版的凉拌黄瓜你觉得如何？
1: 下一道题。
0: 因为确实在湖南的凉拌黄瓜跟我们北方拌的不一样
1: 啊。你们那边是放什么呢？
0: 它不仅加香油、酱油和醋，
1: 嗯，
0: 它加点还是加什么？它加剁辣椒
1: 啊、哦，剁辣椒是肯定要加的。
0: 哎、北方不是很加剁辣椒，
1: 啊、北方大家加什么辣椒？
0: 加一点蒜泥就可以了，
1: 哦、
0: 不加辣椒，
1: 不加辣椒。
0: 对对对，所以、这个
1: 哦、你们是加醋，我记得是
0: 这边也加醋，谢谢、啊。
1: 你们是加那个陈醋加的比较多一点，
0: 这边也加陈醋。但这边有个特色，就是它会放很多剁辣椒
1: 啊，是是是，
0: 哎，这凉拌黄瓜的一个特色。
1: 对，
0: 还有这个油泼
1: 辣子
0: 豆皮儿、油泼那个香干丝儿
1: 啊、哦，哦，那个是、
0: 那个、
1: 那个算
0: 是
1: 长沙的一个
0: 特色凉菜，
1: 代表凉菜了。
0: 啊、
1: 对对对，而且那个也不贵，十几块钱一盆儿。
0: 没错，来吧，大家伙儿一起关注我们聊聊，您觉得这个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夏季湖南好菜吗？
1: 是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号8935的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5: 手机
4: 待机正常，
5: 蓝牙
4: 连接正常，
5: 耳朵
4: 准备就绪，
5: 我的心情。
4: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6: 来了朋友们，5:17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7: 我是小天天，
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了。今天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到这个本地人推荐一些这个当季的夏季的湖南好菜有些什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看说好不哭就说了，他说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湖南的一道菜，特别甜，也特别适合夏天。
7: 是什么？
6: 清炒丝瓜。
7: 我有话说。
6: 哎，
7: 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菜。
6: 哎，我觉得还可以耶。
7: 但是我发现
6: 甜甜的，
7: 很多朋友们都会在就是餐厅里面点这道菜。
6: 哦，
7: 就是可能就是乐天就觉得就是对丝瓜的这个味道，不是特别的感冒。
6: 哦，你不爱吃丝瓜？
7: 你就比如说那个折耳根。有些朋友觉得折耳根很好吃
6: 啊，那我
7: 还有香菜，
6: 接受啊。
7: 有些朋友觉得香菜很好吃
6: 哦，
7: 但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丝瓜里头有一股浓浓的土味儿。
6: 但有些人就觉得丝瓜很甜，
7: 就是字面意思哈，就是泥土的味道
6: 哦。
7: 你有感觉吗？
6: 我完全没有，我觉得丝瓜很好吃啊。丝瓜泡饭也好吃，丝瓜汤也好吃，清炒丝瓜也好吃，怎么都好吃。
7: 那你就吃一年的丝瓜吧。哎，所以说就是他们说天气没热没胃口的话，就是一碗白米饭，一盘这个清炒丝瓜是吧？
6: 哎，你知道我昨天还解锁了一个丝瓜的最佳吃法吗？
7: 哎，
6: 就它变成了一个甜品，我还发给我的闺蜜了，因为她现在在做甜品嘛。丝瓜加荔枝，
7: 哎，
6: 再加一点点的酸奶和冰淇淋，一个搭配组合。
7: 丝瓜加荔枝，
6: 再加一点冰淇淋，还有一个小糯米，
7: 黑暗料理。
6: 他说他正在研发，研发完之后第一天就给乐天吃。
7: 真的吗？
6: 嗯，
7: 你说的是你的胖闺蜜吗？
6: 就是他。
7: 那肯定离倒闭不远了，这个店。陈默说了，
6: 你说你好的。
7: 你说这料理，你这一听就好像就是不是很让人上头的感觉。
6: 他看相还可以，看相
7: 啊，卖相还可以是吧？啊，
6: 陈默说什么？
7: 陈默说这个要说这个大湖南啊，就是你一到这儿玩，你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个摊上夜宵摊每个地方都有的一个叫什么小龙虾。
6: 小龙虾
7: 啊，小龙虾。这个外地的朋友呢来了，问去哪儿吃，我都随便找一家坐满本地人的店就行。
6: 是
7: 口味虾呀，油爆虾，蒜蓉虾，来一盘啊。

0: 又一盘，手套一戴，哎，就是一个过瘾
1: 啊！灵魂就在于说
0: 汤汁再拌个面，
1: 哎呦，
0: 哎呦，
1: 韵味嘞，好韵味嘞！
0: 但是我提醒大家啊，最近这几天这天气比较热，尽管是在晚上，
1: 哎，
0: 也是比较热，
1: 是的了。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不要喝那个太冰的一些个饮料啊，或者是一些是吧，
1: 太油太烫的，
0: 或者小啤酒什么的，
1: 哈啤酒，
0: 哎，咱们就尽量的，就是说让自己对自己的肠胃好一点。因为这个季节
1: 确实，你在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忘了这句话了，
0: 是，我就是提醒大家，
1: 呲溜一句就进去了
0: 啊！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提醒一下大家。
1: 那倒是啊，丽丽说长沙夏天街头巷尾都是那个卖瓜凉粉的摊子，
0: 瓜凉粉
1: 啊，瓜凉粉好吃啊，
0: 哎，
1: 他说凉粉块呢用特制的那个瓜子一刮变得透亮又细长的条子，然后淋上那个腐乳汁、酱油、麻油、蒜末、辣椒，滑溜溜的吸嘴儿，
0: 这是长沙的
1: 凉爽口
0: 菜吗？
1: 长沙的那个凉粉啊，
0: 啊，这个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子的。
0: 哦，
1: 我跟你讲，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个地方还在不在。
0: 嗯，
1: 有一个
0: 小摊儿
1: ，它就在长沙的这个
0: 一个地方啊，等于没说。
1: 哎，
0: 啊。
1: 就以前的乐和
0: 城，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1: 以前的乐和城
0: ，TX 长沙
1: 那个拐角的地方，
0: 拐角的地方，
1: 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巷里边，不起眼的一个小一个小店，推了个推车，一个大叔做的
0: 哦，
1: 猪油拌粉，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凉粉特别好吃。
0: 我发现好吃的地方都在犄角旮旯里头，是吧？
1: 而且排队人还蛮多的呢。
0: 啊，这个听风说，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已经过了吧？六月初六是吧，过了吧，这个湘潭家家户户都会飘起甲鱼炖羊肉的香气
1: 哟。
0: 哎呦，这个一听就是应该是可以的啊，
1: 很补啊，
0: 它这个汤浓肉烂，有夏令滋补一说，
1: 哎
0: 哎，列入了湘潭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这个应该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1: 他说要去湘潭必须要吃这个菜，可以推荐一下。
0: 那确实是挺补的，
1: 听起来就补 啊，
0: 尤其是这个气虚的，哎，气虚的，这个手脚冰凉的，哎，特别适合
1: 羊肉嘛，
0: 我还没有吃过，
1: 多滋补，
0: 我还没有吃过。但说到甲鱼，也提到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大湖南的，叫汉寿，
1: 汉寿，
0: 哎，这个地方
1: 常德那边
0: 甲鱼之乡啊，我也没有吃过，只是听说过，只是略有耳闻。不知道微信后台有没有朋友，这个是
1: 带乐天去吃一吃，
0: 是汉寿人啊，我们可以沾您的光去体验一下哈。这个看到知风福说什么了，
1: 他说夏天要吃限定菜吧，
0: 什
1: 么小南瓜呀、茄子、苦瓜、豆角、丝瓜、红薯叶，这些都是湖南人爱吃的菜。
0: 您先等会儿，这是夏季限定吗？这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吗？
1: 他说特别是回家的时候啊，爸妈一定会给他做，不过呢不说有多惊艳吧，但是湖南人每个夏天都会去吃，尤其是湘菜馆子，一定可以点得到这些时令蔬菜
0: 啊。那确实是，对，叶子菜，
1: 丝瓜可能确实是夏天吃会比较的，
0: 丝瓜是点的比较多的，
1: 对
0: 啊，是吧，
1: 小丝瓜，
0: 还有就是红薯叶，
1: 对，
0: 小
1: 红薯叶我是不爱吃，
0: 红薯叶我真的超爱吃
1: 啊。那我们俩真的是反方向，
0: 就是地瓜叶嘛
1: 啊，
0: 但是这个地瓜叶啊在我们北方很少吃，
1: 你不觉得很刮嘴巴子吗？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刮的那个感觉很爽快。
1: 还有这种嗜好，
0: 哎，对，就是说你说就是每个人呢，这老话怎么讲来着，这个叫众口难调，所以说你做一道菜所有人都喜欢，
1: 那很难
0: 肯定是虚假的，对吧？但是我们就讲就是确实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
1: 都有不同的喜好，
0: 比如说这个猫鱼，
1: 你喜欢
0: 吃
1: 吗？
0: 我特别爱吃猫鱼。
1: 我特别不爱吃。我们俩下次别一起吃饭了，
0: 这个在我们北方有一个说法，我们俩这种行为叫吃不进一锅饭。
1: 我记得就是小时候那会儿，
0: 哎，就是南方人不是都喜欢吃猫鱼吗？
1: 是，
0: 尤其湖南人，
1: 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就是去上桌吃饭的时候，他一定会每个人可能就是都会夹一坨小猫鱼，
0: 那小猫鱼是，
1: 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那会儿不懂嘛，我就一口吃了一个，
0: 齁咸
1: 啊，齁咸齁咸的，从此以后再也不想碰猫鱼
0: 了，阴影
1: 啊，有阴影，
0: 被齁出阴影来了，
1: 齁出来了，
0: 确实俊俊说的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也比较爱吃永州雪鸭，
1: 感觉你什么都爱吃。
0: 这个永州雪鸭呀，它是一个非常有湖湘特色的一道菜，
1: 哎，
0: 它这个因为什么呢，它这个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放入鸭血，
1: 哦，所以它会有呈现那种黏糊糊的状态。
0: 对，它还会放入什么呢？

0: 珊瑚礁油，
1: 珊瑚礁油那简直就是灵魂，
0: 他跟他 一碰撞就是绝配，
1: 真是啊
0: 啊！但是他说夏天的吃法不一样，
1: 他哎怎么不一样？
0: 叫苦瓜炒雪鸭，
1: 哦，加上了苦瓜，
0: 哎，这样的话呢就清热解暑。
1: 嗯，
0: 我不爱吃
1: 苦瓜，我确实也很难爱上
0: 苦瓜，这个味道确实是，
1: 它很涩。
0: 它主要是苦，
1: 又苦又涩的味道。
0: 但是你如果说用苦瓜炒蛋哈，我倒是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烹饪方式。
1: 苦瓜炒蛋，你好像是那苦瓜得要用那个盐水给浸泡一下，
0: 而且要把那个里面的汁水尽量的把它给控干
1: 去掉，
0: 这样的话它苦味就会减少很多。
1: 对对 对, 对，
0: 哎，我觉得那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1: 嗯，那个还行，能接受。
0: 但是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吃苦瓜，
1: 嗯，
0: 而且就喜欢吃这个苦味
1: 啊。我甚至还有朋友为了减肥呀，
0: 哦，
1: 他把那个苦瓜榨成汁，
0: 哎，
1: 榨成汁喝，那我不能接受。
0: 哎呀，
1: 太涩了，
0: 本来减肥就很痛苦了，
1: 你还要吃苦瓜，真的是有蛮苦的嘞，
0: 跟喝中药一样。
1: 未免说这个鲫鱼冻子有没有人懂
0: 啊？鲫鱼冻子，
1: 哦，我知道，就是那个鲫鱼汤，然后
0: 就是把鲫鱼炖，把它的
1: 那
0: 个鱼
1: 胶
0: 啊，对，都炖出来，
1: 好多人喜欢吃哦，
0: 嗯，全是脂肪，
1: 嗯。
0: 但是呢，
1: 但是好吃，
0: 好吃，
1: 好
0: 吃，
1: 长肉。
0: 它就有点像什么呢？过去有一道菜，我不知道湖南有没有，叫猪皮冻
1: 啊，很像哎，
0: 就是拿那猪皮啊炖啊熬啊熬熬成那个猪皮汤，
1: 嗯，对，
0: 然后放凉了之后，它就变成了冻了，
1: 嗯
0: 啊，
1: 然后当零食啃，
0: 哎，
1: 嗯，
0: 当零食啃可还行，下酒菜还行吧，
1: 还行。

0: 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4: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5: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4: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3: 哎呀，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5: 啊，有好戏，我要看。
4: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6: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5: 师傅。开始啦！
4: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5: 明天还来。
7: 来啦，时间来到了5点半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静静子，
8: 我是望着天空发呆的小天天。
7: 你看着天空发呆，你想到了什么？
8: 我想赋诗一首。
7: 来，开始吧。
8: 蓝蓝的天上，阳光好。转眼一看，粉丝哦不老少。
7: 哎呦，还押韵了啊！
8: 看到三一大道楼下的老头在遛鸟。
7: 那小鸟说：“早早早，是该下班了。”下班了，
8: 每天下班心情好。
7: 好，可以可以，这打油诗走的
8: 啊，这是是。
7: 哎呦天哪！哎呀，
8: 第三句不是特别的押韵。这遛鸟这个歌不太好哈、啊，因为你这个时候有点热，不太适合做遛鸟这个事儿、啊。一般都是清晨遛鸟是吧？
7: 啊、对呀、啊。
8: 而且咱们湖南好像不怎么有这个，一般都是北方的老爷子
7: 去遛鸟，
8: 大爷是遛鸟、啊、是吧？
7: 可能在月湖公园啊什么的，南郊公园还是有一些，不多啊。
8: 啊，工作日遛鸟可开心。挺好啊，静静她提到这个词儿就比较有这个发言权，
7: 那当然，
8: 因为他们家有很多鸟
7: 啊，我们家有很多小鸟，啊、
8: 有鹦鹉，嗯、有八哥、嗯，啊，有这个乌鸦、嗯、孔雀，都有。他们家就是一个，
7: 我们家开动物园了都，
8: 室外鸟园啊，
7: 啊，开个鸟舍、啊、
8: 哎，鸟舍
7: 这可还行。
8: 啊、那个我昨天去了一下那个招商花园城、嗯、啊，这么一个就是商业中心，
7: 有个鸟舍，
8: 里面哎是里面有、啊、全是鸟，
7: 里面有很多。
8: 哎，你们家那个那几种几款品种我看了都有。
7: 哎呦，那太好了，啊、我哪天去看看。
8: 这个开的这个户主是谁呀、啊？哎、啊，看，哎，好像姓夏啊。
7: 你就瞎掰吧你。
8: 来吧，这不姓说是吧？这个、不过说起来，最近有很多好消息。
7: 哎，
8: 这不，孩子们的暑假已经开始了。
7: 嗯，
8: 哎，今年夏天，孩子们怎么安排？
7: 哇，这真是太丰富了。
8: 我们陪着孩子们怎么？

0: 安排，
1: 哎，
0: 这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前段时间这个有一部影片，
1: 嗯，
0: 叫《给阿嬷的情书》，
1: 是
0: 可以说是火遍啊，全网，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0: 哎，带着情谊的一个跨越时空，下一站我觉得我们就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咱们走读南洋。
1: 哎，我们去打给阿嬷的情书的那条路线。
0: 哎，这部路线已经出来了吗？
1: 哎，
0: 就在8月18号。哎，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主办的首届青盲创造营太盲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的时间，我们集结了8到16岁的青盲少年，
1: 嗯，
0: 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走进泰国顶级的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的研学之旅。
1: 嗯，这个研学之旅真的是还蛮期待的。你想想，这个阿嬷的情书，他走读南洋的这条路线就是非常丰富的。
0: 哎，你知道吗？
1: 打卡这个曼谷唐人街、
0: 对，
1: 潮州会馆，
0: 哎，
1: 特别多的地方。
0: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1: 嗯，
0: 不仅仅你可以孩子们在了解这个一段历史一段文化，
1: 哎，
0: 同时还会做很多有意义的展演，
1: 哎，
0: 还有还可以去打卡一些标志性的景点，
1: 比如说，
0: 哎，比如说这个什么呢，这个湄南河呀，
1: 哎
0: 哎，比如说可以在这个顶尖的学府，
1: 嗯
0: 啊，去这个拿到权威的证书，
1: 这个好，
0: 哎，而且还可以获得青盲国际创造营的结业证书，
1: 嗯，
0: 可以获得展演的金像奖、银像奖的单项奖励，哎，认证这个荣耀的勋章，
1: 嗯，
0: 另外还可以获得青盲导师们的亲笔信，
1: 哎，
0: 升学路上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背书，还有这个城市荣耀认证，
1: 嗯，
0: 就是到时候大家会来到芭提雅这个城市，
1: 嗯，
0: 他的市长会亲临活动现场，
1: 嗯，
0: 颁发专属的市长推荐信，
1: 这个特好，很有仪式感
0: 的，哎，咱们的宝贝们，哎，这个拿回来之后，
1: 嗯，
0: 10年20年，
1: 哎，
0: 长大之后一回顾，哎，我当年获得了市长亲自的表彰，
1: 这多好呀，
0: 哎，多好啊，
1: 这个体验非常的珍贵啊，
0: 这也是一段中泰文化交流的珍贵纪念，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了。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呢，刚刚静静还说在哪儿打卡呀？你看，我们有，嗯，我们会去到曼谷和芭提雅，
1: 哎，
0: 会有一些专属的游玩线路，比如说，
1: 嗯，
0: 哎，大皇宫啊，
1: 是
0: 刚刚乐天提到的湄南河呀，
1: 哎，
0: 巧克力小镇呢，
1: 嗯，
0: 或许巧克力小镇你只在动画片和以前有一个叫什么查理的巧克力工厂那样的影片当中看过，
1: 啊，可以看得到，
0: 但是你并没有亲身身临其境过，
1: 嗯，
0: 所以哎，下面就可以去了，还有各种各样的狂欢。除此之外呢，家长啊还可以陪同，
1: 哎
0: 哎，当然了，这个陪同之余呢，就孩子们和家长是两个玩法，
1: 哎，
0: 不一样，
1: 是，
0: 所以说大家关注 FM89.3 回复关键词儿泰国两个字儿，就可以扫码进群咨询了。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1: 是的，赶紧回复起来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仪式感的、非常珍贵的一个体验了。
0: 太有意义了，
1: 很有意义，啊，很有意义。
0: 就是，家长们想要给孩子们让他获得的东西，还是孩子们想要的东西，全部都在里面。
1: 对呀，这个我觉得家长们跟孩子们一起去也好，或者是你就安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让我们带着他们一起去，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嗯，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39了，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关注到今天的头条，世界杯。说到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4强争霸赛，
1: 哇，越来越精彩了。
0: 都是哪几个对战呢？我们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1: 啊，7月10号。法国2-0是打败了这个摩洛哥
0: 啊，这是已经这个
1: 已经结束了的，
0: 啊，对，也就是说已经晋级这个4强的。
1: 对，我们回顾一下，
0: 啊，对，回顾一下，7月11号是西班牙2-1战胜比利时，
1: 7月12号啊，这个挪威1-2是这个有
0: 通过加时，
1: 通过加时，
0: 啊，战胜了英格兰。英格兰战胜挪威应该是。
1: 是的，
0: 啊，对，
1: 嗯。
0: 还有就是7月12号的这个阿根廷也是加时了一会儿
1: 了
0: 啊，
1: 嗯，
0: 是3-1战胜了瑞士。
1: 嗯。
0: 目前呢最终的4强已经出来了。
1: 哎。
0: 啊，那就是法国队、
1: 西班牙
0: 还有英格兰队
1: 和阿根廷，
0: 啊，
1: 而且他们接下来在7月15号和16号分别有2场比赛，都是凌晨3点钟。
0: 亲爱的朋友们啊，
1: 嗯，
0: 半决赛开始了啊。
1: 是。
0: 这个都是凌晨3点。
1: 哎。
0: 啊。第二天不上班的可以试一下啊，
1: 看重播吧啊，
0: 哎，重播也可以，嗯，是吧？再来关注到网球，有个好消息，
1: 哎，
0: 哎呀，这消息，这个
1: 网球你打不打的？
0: 网球我学了一节课，
1: 哦，哎，
0: 但是感觉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开心。
1: 你现在能不能发球了？
0: 现在发球
1: 有点难。
0: 咱们能不能听一下？我只上了一节课。
1: 我想跟你说，
0: 嗯。
1: 我学了12节课还不会发球
0: 啊，静静还不会发球，啊，那可以说是这个悟性非常差。
1: 悟性确实，我打网球发现真是有点难，可能是因为我打羽毛球打多了之后，那个握拍呀有点改不过来了。
0: 所以你要向咱们郭涵玉学习。
1: 哎，郭涵玉怎么了？
0: 人家现在是首夺大满贯。
1: 哎呦，种子选手啊，
0: 非常厉害啊，这个。就在几天前啊，人家就获得了这个大满贯了啊！咱们中国呢也又多了一位大满贯的这个冠军
1: 得
0: 主
1: 了。嗯，我们也期待他更多的比赛了。
0: 我觉得打网球这件事儿哈，
1: 很帅气。
0: 一是很帅气，再一个他就是确实是个技术活。
1: 哎呦，
0: 他是这个脑力体力多维的一个角逐。
1: 对，而且动作得要协调，不然真的会不好看。
0: 再来看到。乒乓球
1: 啊，乒乓球啊，
0: 这静静比较喜欢的乒乓球，
1: 特别爱乒乓球。
0: 乒乓球这个2026年全国的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是7月13号到19号在湖南长沙进行了。
1: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0: 哎，
1: 在中南大学大家就可以来看到他们的比赛了。
0: 哎呀，这乒乓球确实是也是特别。乐天也很喜欢这么一个，虽然说不会打，但是看起来就是特别的，就是振奋。
1: 是的，
0: 这个混双啊，一共是有122对的组合参赛。
1: 是的，
0: 这个北京男一队的这个王楚钦与河北女一队的孙颖莎是联手出战。
1: 哎，
0: 当然了，海南的男队
1: 林诗栋，
0: 还有江苏女一队的
1: 款曼
0: 也将这个搭档参赛了。这是全明星阵容了啊！
1: 对对对，
0: 是。
1: 而且我们还看到啊，这个男双当中94对组合参赛，这个范围当中也还有很多的老中青选手，比如说最大亮点，大家都非常期待的2020年夺得了全锦赛冠军的马龙和许昕，他们俩要再度的组合双这个男双比赛，这应该是许多人就是这一次的这个亚锦赛当中。应该是说锦标赛当中最期待的一个男双组合了。
0: 我们也非常期待。
1: 对
0: 啊，看看有没有黑马的诞生，是吧？我们也特别振奋呢，
1: 是
0: 想要去看现场。这可能
1: 这票不一定能抢得到了。
0: 咱现在临时抢，可能是因为今天已经开始了。
1: 是的啊。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7: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6: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7: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6: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7: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6: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8: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9: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0: 那主持人是谁啊？
9: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0: 哎呀那到底是
11: 对呀、啊、到底是
9: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2: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0: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2: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9: 准备好了吗？
12: 上车喽！
9: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

0: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来喽各位，北京时间的17:5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1: 哎，最近啊，我跟静静在酝酿一件大事儿。
2: 嗯，这大事可了不得。
1: 因为我们发现啊，最近啊，来咨询我们的很多小朋友，都特别想学唱歌，
2: 而且他们的声音特别好听。
1: 尤其是我们每天的这个落日狂欢音乐会的环节，越来越多的小朋友愿意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进行亲子共唱。
2: 因为他们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听到爸爸妈妈也爱唱歌的同时，他们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啊，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现象级的这个歌唱的节目。
2: 谁？
1: 但是我跟静静接下来要打造一个属于电台的现象级的研学音乐项目。
2: 这个研学音乐项目是真的非常了不得。
1: 我们聚焦孩子们，我们旨在让孩子们开拓眼界，并且给他们提供一个顶级的舞台和平台。
2: 对，而且是 S 级音综的同款舞台。
1: 没错，
2: 大家都知道七彩盒子吧，这是湖南广电的很多的生产基地，这个大型的大音综的生产基地了，
1: 也是亚洲最大的制作中心
2: 啊。比如说金英杰 呀，
1: 是的，
2: 湖南卫视的歌手呀，
1: 哎，包括这个大家知道的好六，都是在那里录的，包括我们接下来即将这个呈现出来的青芒杯的总展演，
2: 是
1: 也会在这个七彩盒子进行，所以我们这个重磅策划就油然而生了。
2: 是的，
1: 比如说您家里有宝贝儿是6-12岁的，有爱唱歌的，只要您家小朋友热爱舞台，能够发声，能够张嘴儿，
2: 喜欢唱歌
1: 就可以来。
2: 是的，
1: 咱们的这个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叫做爱唱歌的少年正式的招募了，亲爱的朋友们。
2: 而且我们全国只招募20个小朋友，
1: 主要是全球
2: 啊
1: 范围内，
2: 是
1: 招募20个小朋友。而且我们这个研学日啊，是和这个舞台录制日是双重定制。什么意思呢？就是既会让大家学习唱歌，而且现场就感受我们最大的那个录音棚。
2: 对，
1: 然后呢，有我们这个芒果 TV 啊，包括这个湖南卫视啊，这个御用的，还有比如说韩哥啊、何老师啊，一些优秀的这个明星大咖呀，
2: 是
1: 御用的这个音乐制作人、
2: 混音师、
1: 混音师来给大家现场制作这个音频，
2: 对，
1: 让孩子感受一下咱们家宝贝儿也能出什么样。哎，出这个 demo 啊，出这个 demo
2: 啊，而且人家用的这个话筒 啊，都是用到的是我们专门的发烧级的以及出品音乐的专业级的这个话筒。
1: 我跟大家伙儿透露一下哈，喜欢配音的家长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某曼 U87，这是最好的顶级话筒
2: 啊。陈奕迅、Eason 的好几张专辑都是这个话筒录制的，
1: 而且你的反听音响是某力音响，也是最顶级的，
2: 是的，
1: 进口音响。所以说大家伙要感受一下，我们就是为了给孩子要提供最好的，就是提供最好的，你才能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2: 是的，
1: 才能让您家宝贝儿这个声音的质感去迸发出来，
2: 得到最充分的一个体现。
1: 而且大家知道，我跟静静，我们原创了一首 MV，
2: 是的，
1: 叫做《奔跑吧青芒宝贝》。
2: 对的
1: 啊，去年我们的这个全国总展演上，我们俩也这个登台献唱。接下来呢，各位小朋友们也可以录制我们这个全国青芒杯的主题曲《奔跑吧青芒宝贝》。奔跑吧
2: 青芒宝贝，
1: 对，是没错，而且可以录制，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录制这个个人的演唱片段，
2: 是的，
1: 而且还有个人的 ID 视频，还有重磅呢。刚刚不是提到了我们这个七彩盒子演播大厅吗？大家也知道金鹰节今年也要举办了，
2: 是的，
1: 也会在这里进行。
2: 哇，
1: 所以孩子们，你们在下个月啊，
2: 这个月
1: 的月底
2: 27号
1: 就可以登上这个
2: 七彩盒子
1: 明星同款的这个最大的舞台七彩盒子。
2: 哎呦，这可太棒了，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啊。
1: 没错，
2: 而且是参与到我们这一次青芒杯总展演的青芒盛典的舞台，我和乐天我们两个带着孩子们一起走上舞台，
1: 没错，
2: 演唱这一次全国青芒杯的主题曲《奔跑吧青芒宝贝》。
1: 而且我说实话啊，这个孩子的这个决定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希望是给我们节目当中的孩子们呢这么一个展示的机会。
2: 对，
1: 只限在我们节目里面报名的孩子才能有这样一个 机会登台。
2: 哎，
1: 只限在 FM89.3 报名的孩子们才有这个机会了。
2: 没错，
1: 是吧？
2: 很多朋友都在问了，怎么回复呢？
1: 哎，
2: 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大家赶紧回复"唱歌"两个字，只要你的孩子喜欢唱歌、喜欢音乐，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演。

0: 没学了，
1: 没错。现在微信后台已经有家长朋友们在问了啊，因为我觉得唱歌这件事儿，你知道，就是包括哈成年人，最能够让自己释放的，最能够找到自我的方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唱歌，歌唱。
0: 而且唱歌它确实会让小孩子从小就是找到自信，在舞台上迸发出自己能量的种子。
1: 孩子们可以在舞台上找到自信，而当一个孩子找到了自信之后，他就是那束光。
0: 没错
1: 啊，所以说呢，流程也跟大家伙简单介绍一下
0: 来吧。
1: 我们这个研学日那天啊，大家伙呢来到之后呢，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签到，
0: 是
1: 领取梦想丝带，开启研学之旅。
0: 是的，
1: 还会探秘整个芒果广电，看到这个我们音乐之声
0: 的，走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
1: 我们这也是全国顶级的这个广播直播间。
0: 是的，
1: 还有这个我们传媒中心的播控中心，你进到那播控中心之后，一定会让孩子非常震撼，因为我们那个播控中心几百个电视，
0: 满大屏
1: 一圈孩子每个电视上播放内容都不一样啊，这个特别的震撼。还有这个录制机房啊，以及我们整个顶尖级的录音棚，
0: 对
1: 啊，以及这个里面的这个设备全部都是刚刚跟大伙说的啊，特别好。
0: 是，
1: 还有这个大咖的音乐大师课啊，我们请了比如说央视春晚的创作人呐，还有这个教大家这个怎么发声啊，
0: 是，
1: 以及我们这个在百万级的录音棚里面有首席的这个录音师啊，
0: 一对
1: 一的给您
0: 指导
1: 啊，还有我们的超专业的超一流的这个拍摄团队啊，给你们孩子录制专属的 MV 的这个片段呢，
0: 演唱视频啊，
1: 高光加冕的仪式后面还有，在哪儿啊？那就在我们的七彩盒子进行了。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目睹一下这个七彩盒子的录制的现场，同时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青芒盛典的正式节目的录制，这个到时候大家伙可是期待一下吧。
0: 这个阵容，这个内容真的含金量非常的高，而且孩子们他是体验了全流程的录制，包括彩排呀、现场化妆啊等等等等。
1: 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知道吗？就是平时您如果参加我们的这个我们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这个 S 级的这个，比如说节目，比如说这歌手啊，好六啊，您是不能够拿手机进去的，
0: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看到拍全程拍到现场，
1: 你也拍不到现场的视频，
0: 你不可能，更加不可能登上这个舞台来演唱歌曲。
1: 这次不一样，您可以在现场拍，
0: 你而且还可以，孩子还可以上台，
1: 还可以，孩子还可以上台，
0: 唱的还是主题曲，
1: 一下子就从观众的视角转换成了什么样？主角了，
0: 而且是高光时刻。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有这样的高光时刻要记录下来，但是我们这次全部都给他记录下来了。
1: 没错没错，回复什么关键词呢？
0: 回复唱歌，赶紧加上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吧。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

0: 周杰伦在《爷爷泡的茶》这首歌里唱，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陆羽泡的茶听说名和利都不拿。陆羽诗文写得好，但的确更喜欢茶，甚至愿意为茶抛弃名利。唐代宗爱好饮茶，常任命一些对茶艺有研究的人在宫中任职。一天，他听说济公和尚在茶艺方面颇有建树，便召来宫中。济公对茶的鉴赏力让皇帝很满意，但令人疑惑的是，那杯宫中监茶大师监制的茶，济公只喝了一口就放下了。代宗询问，济公笑着说，我喝的茶都是弟子陆羽煎的，喝过他烹煮的茶，就再也喝不下其他人的了。戴宗一听，立马来了兴趣，便问陆羽身在何处。济公摇摇头说，陆羽酷爱大自然，到处游历，贫贱名茶美泉，我也不清楚他在哪儿。戴宗也不放弃，命人去找，找了几天，终于在安庆的一座山上找到了他。肃穆的宫殿里，陆羽一顿娴熟的操作，顿时茶香飘渺，一入口便让戴宗惊艳无比，连连称赞。戴宗让人给御书房里的济公也送了一杯，济公一尝，立马一饮而尽，随后放下茶碗，兴冲冲地走出书房，大声喊道，鸿渐在哪里？鸿渐正是陆羽的字。戴宗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陆羽来了？济公哈哈大笑道，我刚才品的茶，只有健儿才能熬得出来。陆羽的茶如此不凡，惜才的戴宗要留他在宫中任职，但陆羽却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不羡慕价值连城的器皿中是否装着美酒佳酿，只爱清新醇香的茶。我不羡慕入朝为官一步登天，只想像闲云野鹤来去自如。我最羡慕的是那适合泡茶的西江水流向家乡，这就是陆羽写下的《六献歌》。不羡黄金雷，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如省，不羡暮入台。千县万县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陆羽不要功名利禄，只想茶，想回家。最终他拒绝了戴宗，隐居调息，开始了茶经的撰写。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4: PPT 卡在第八页，
5: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6: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3: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
7: 发送暗号，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3: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8: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3: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4: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3: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4: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3: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4: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3: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2: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9: 来吧，时间来到了6:06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文静，
10: 我是小天天。

0: 刚还有朋友在问啊，咱们这个老年大学要怎么报名，跟大家来赶紧分享一下，因为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他们其实这个退了休之后，其实还蛮希望去参加这样的课程的。这一次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就是，之前我们的老年大学是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只有这一个校区嘛，但是呢咱们的分校区在2026年的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呢，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都不用奔波。而且呢，校内开设了40多个课程，舞蹈、走秀，包括这个书法啊、画画、摄影、摄像、健身啊，这些都有，满足不同学院的兴趣需求。上次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在直播间隔壁啊，我们就碰到了一个弹吉他的一个叔叔。这个神清气爽的弹着吉他，然后唱着歌，还蛮有范儿。
1: 太有魅力了，
0: 太有魅力。还有上一次还遇到了一个就是打那个手鼓的一个叔叔，也是特别有感觉，那个小节奏一敲着。还有一个阿姨，她是学了这个走秀，哇，穿那个旗袍特别漂亮，而且身材也特好。所以你会发现，当给他们报了这些兴趣班的时候，其实他们眼神也会放光，而且有一群可以跟他们一起来感受这种热爱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这件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AI 的实用技能课程啊，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些课程都在研发当中。大家在微信后台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当中回复两个字上学就可以咨询详情了。是在湖南电台，不是89.3湖南音乐之声啊，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回复是没有的，是在湖南电台公众微信号回复上学就可以了。当然还有朋友在问这个芒果陪诊啊，这个也是在微信后台是回复，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后台是回复4个字“芒果陪诊”就可以了。因为确实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因为这个夏季高温啊，这高龄父母有时候独自去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确实是不太放心。所以呢，针对这个民生难题啊，我们湖南电台正式推出了“芒果陪诊”，同步是开启了“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活动。凡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可以领取2.5小时，2个半小时一对一的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啊、检查陪同啊、手续代办啊，还有医嘱记录啊，全程平台的监管，正规靠谱。这申领方式呢，就是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是提交预约就可以了。非常非常温暖，一站式服务搞定了。我觉得而且这个是全流程的一个难题，贴心也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家人朋友们非常好啊，大家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了。
1: 好吧，今天我们唱什么歌啊？
0: 嗯，
1: 我们准备唱一首比较开心的歌啊，五月天的吧。
0: 啊，五月天的可以。
1: 我们唱个什么歌呢？
0: 五月天的，我觉得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啊，
1: 哎，
0: 我特别
1: 有恋爱的感觉，
0: 有恋爱的感觉。五月天，我觉得很知足。哎，就是这样的天，你不觉得很知足吗？
1: 知足，
0: 知足。
1: 知足会不会有点抒情啊？
0: 嗯，我们可以唱出那种摇滚和重金属的感觉，你
1: 不如唱孙悟空吧。
0: 孙悟空非常适合用花腔女高音来唱
1: 啊。好吧，那我们就唱知足吧。
0: 来吧，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知足就会弹出歌词了。
2: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3: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4: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2: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4: 他们这是要干嘛？
2: 我是文静，
4: 我是乐天，
2: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5: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2: 会跳舞的民谣，
5: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2: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5: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6: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0: 来了，朋友们，我们在微信后台回复知足弹出歌词，跟着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很温暖的歌曲吧。

0: 来吧，有没有也会唱这首歌的小朋友，也可以跟着我和乐天哥哥一起来唱哦。
1: 这首歌曲感觉难度稍微有点大了。
0: 来吧，很多朋友都回复了，哎，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唱歌，哎，啊，是，都唱起来吧，
1: 唱吧，好吗？
0: 唱吧，唱吧，
1: 对，大胆的去唱，好吗？
0: 是的，爱唱歌的少年们也可以来报名我们爱唱歌的少年的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回复唱歌就可以了。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

0: 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1: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2: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8: 妈，怎么样了？
9: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4: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15: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6: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17: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5: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17: 他们这是要干嘛？
15: 我是文静，
17: 我是乐天，
15: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17: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5: 会跳舞的民谣，
17: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5: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17: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4: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8: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24，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9: Hello， 我是文静。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后台回复啊，回复这个泰国，在问说青芒创造营这个泰芒计划是不是可以带孩子们去的？当然可以。8月18号，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主办的这个首届的青芒创造营泰芒计划即将启程啦，6天5晚，我们集结8到16岁的青芒少年，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走进泰国的顶级学府，开启一场的是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室回复泰国先扫码入群，群里面进行详细的咨询。而且这一次的旅程呢，孩子们会在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开展这个研学，在曼谷的知名国际学府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我今天和天乐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看到天乐啊，他可能会制作一个视频，因为他去到了泰国那边去记录了他们去看到的所有的行程的这些内容，所以他拿那个 Pocky 3啊，他把它记录下来了，应该这两天就会出一些视频，大家可以关注起来。我看到了里面他拍摄的有一些这个去到的那些地方，包括他们这个权威证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含金量很高的。比如说青芒国际创造营的结业证书啊，这是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官方来颁发的，还有展演的获奖证书，金像奖银像奖都有，青芒导师的亲笔推荐信，芒果台资深导师手写寄语，升学路上也是重量级的背书，同时还有城市荣誉认证的这个巴提亚市长亲临现场活动颁发属于这个市长推荐信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纪念。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泰国两个字就可以啦。
18: 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就开唱吧，听一听大家的这个演唱。没想到这首歌曲这么难唱，但是还有

0: 这么多人唱，我们的男团和女团，
1: 嗯，现在非常给力，
0: 势均力敌啊。首先我们来到的是我们这一位朋友，
1: 嗯，哎，我们先来听到的这一位是桑晒，好不好？桑晒也是很久没有听到他唱歌了耶，但是我印象中他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好听，而且很有那种小质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评价桑晒好像也是说比较有少年感，听听看啊。嗨。

0: 哎，好听啊，好听啊，是用甜甜的声音。
1: 我就说 Sunshine 就是歌如其名，
0: 哎，
1: 就是一个阳光的味道。
0: 对呀，对呀。
1: 最近他还是唱了好几次了，
0: 嗯
1: 啊，但是这个 Sunshine 呢，确实啊，这个今天这首歌曲，把这个知足唱得特别特别的知足。
0: 哎，
1: 哎，我觉得是甜美的知足，
0: 是幸福的知足。
1: 接下来我们男团，
0: 哎，
1: 这个信哲，
0: 哎，信哲来了，
1: 信哲来申请出战，嗯，
0: 来 ，Hello， 信哲你好。
2: 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

0: 哇，很可以耶。
1: 天哪，
0: 他今天是像张信哲更多一点，
1: 他不是多不多的问题了，他今天是他就整个一个完美，今天
0: 非常的完美，
1: 我非常骄傲了，作为男团
0: 非常非常的骄傲。而且张信哲好像每次都是稳稳的输出，哎，
1: 那必须的嘛，这一次他不是稳了，
0: 他
1: 这一次是专业级别的他是一个现象级，他是一个，
0: 而且我发现这首歌真的就是大家都唱的还蛮多的。我们来听听女团
1: 啊，北京时间18:29
0: 啊，待会儿再来听，
1: 对，我们一会儿再听吧，
0: 来来来。

0: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

0: 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0: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0: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0731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大家看，我就说吧，我们这个爱唱歌的少年啊，确实是，这我们俩一说就好多小伙伴报名，
0: 是的，好多可爱的仔仔报了，
7: 特别火爆。
0: 嗯，
7: 确实，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爱唱歌的孩子们特别多，
0: 哎，
7: 只是说什么呢，他没有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平台，
0: 好的舞台，
7: 这么一个出口，
0: 是
7: 让他去展示。
0: 对，
7: 大家看现在语言艺术的这个展演呐，
0: 嗯，
7: 或者是这个跳舞类的呀，
0: 嗯，
7: 很多，但是歌唱类的
0: 却
7: 没有太多，
0: 关于少儿的确实比较少，
7: 是不是？哎，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孩子这么一个平台，
0: 嗯，
7: 哎，给孩子这么一个出口，
0: 是
7: 让孩子能够自信放光芒，
0: 没错，唱自己喜欢唱的歌曲，
7: 啊，没错，
0: 嗯，
7: 你知道吗，就是当孩子充满自信的去表达去歌唱的时候，
0: 哎，
7: 其实他就已经是最闪耀的那道光了，
0: 而且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拿起那个话筒演唱自己喜欢的那些歌的时候，他那一下我觉得这小孩的自信也会非常非常的充足，
7: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提供最顶级的平台，
0: 哎，
7: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场，我们这个研学日当天
0: 是
7: 有现场的这个央视春晚主题曲的音乐人会上大师课，
0: 嗯，是
7: 还有这个知名主持人明星大咖同款同级别的百万级的录音棚，
0: 嗯，
7: 现场百万调音师就一对一的给咱们孩子调音修音做指导，
0: 哎，
7: 还有就是会现场录制，在哪儿啊，在我们这个七彩盒子，我们这个七彩盒子的演播大厅，大家知道这是亚洲最大的这个演播录制大厅，
0: 是
7: 确实不一般，
0: 嗯，
7: 大家耳熟能详的现在正在播出的啊，我们的歌手节目，
0: 哎，
7: 我们的好六你好星期六节目都是在这个七彩盒子进行录制的啊，
0: 嗯，
7: 所以说呢大家到时候呢，哎，正好还可以在这个啊现场去参观
0: 拍照
7: 去登台啊，特别不错，
0: 你还可以登台呢，在演播厅呢，
7: 还能够录制个人的演唱片段，
0: 嗯，
7: 哎，这个个人的这个 ID 视频，
0: 是的，
7: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全程专业团队跟拍，
0: 是
7: 还会发这个结业的湖南广电的官方研学证书，这个都是可以加分的啊，
0: 嗯，
7: 这都很好，但是限量席位只有20位，
0: 只有20位
7: 啊，
0: 全国都只有20位，
7: 我们这个每说一次那个名额都会少一些，
0: 对，
7: 啊，
0: 就在刚刚就已经报名了好几个，
7: 对，我们还是有筛选的，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唱歌两个字就可以抢占名额了，
0: 是的
7: 啊，这个而且呢这么多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这么高等级的平台，
0: 嗯，
7: 我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
0: 三位数就可以拿下了，
7: 啊，而且呢就是您得想想这怎么得大几千块钱呢，是吧？
0: 你知道吗，
7: 啊，
0: 就是在长沙或者是你在全国各地任何一个这种比较好的录音棚，这个三位数你可能就是录2个小时的音就没有了，
7: 三位数2个小时可录不了，
0: 哦，
7: 啊，一般的棚费就是400到500，
0: 你要是去这种顶级的棚，
7: 对，
0: 一个多小时，嗯，一个多小时就没了，
7: 好，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儿你看抓紧时间报名吧，嗯，
0: 是的，
7: 接下来我们开始继续听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位朋友来自于莹莹，
0: 哦，莹莹，
7: 接女儿去上架子鼓课， 小家伙一定要他唱一个，来吧，
0: 来吧。哎，豆子还在问怎么回复，回复唱歌就可以了啊，朋友们，我们的音乐。

0: 瞧瞧瞧瞧这莹莹这唱歌的那个好感觉呀、啊、
1: 绝对是资深的舞迷老师
0: 哦，而且他都没看歌词让我感觉、啊、
1: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主要是这个小公主在旁边，哎发挥的特别的好，
0: 特别可爱啊。
1: 现在时间关系啊，我们就没办法听全部了啊，
0: 来吧，
1: 我们再听一听就是片段
0: 啊，听片段，守住本心
1: 来吧，
0: 来

0: 怎么样怎么样，
1: 我们男团就是棒棒哒。
0: 本心也是一个输出型的，每一次唱的时候不看歌词儿，而且歌词都不带出错的那种。
1: 今天我们的男团以量取胜，下面依然是男团。
0: 哎呦
1: ，A 哥哥
0: ，A 哥哥也来了、啊。
1: 哎 ，A 哥哥最新发的，
0: 听听、啊、
1: 他已经被压到底下去了。来吧，
0: 听听看啊。
2: 当一阵风吹来，风筝。

0: 哇！
1: 哇哦，他这个有升华耶，必须得
0: 鼓个
1: 掌啊！
0: 今日冠军是 A 老师，
1: 小 A 老师。
0: A 老师，今天我跟你说哈，
1: 啊，
0: 真给我长脸。今天咱们就是说，整个的就是我一个，你看我的坐姿都有点稍微提高了一点。
1: 嗯，
0: 邹哥哥说了，不懂就问。灵气闪耀的创意是不是来自于0731？
1: 哎呦，
0: 哎，
1: 邹哥哥可以、啊，
0: 就是咱们长沙区号，
1: 是呀，0731呀，
0: 灵气闪耀、
1: 嗯、
0: 啊，我们灵气闪耀男团就是来源于这个。
1: 对对对，
0: 啊、你看，
1: 哎，邹哥哥要不要加入男团？
0: 邹哥没唱，主要是
1: 邹哥哪天唱一次，好吧？
0: 这个有点放水了，有点。好吧，我们接下来。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
0: 老刘的，
1: 哎，老刘还没有听呢、啊，
0: 咱们听一个片段吧啊！
1: 来来来，听一下，嗨，嗨，你好呀。

0: 四个字形容，
1: 什么？
0: 中气十足
1: 哟，
0: 也是一种知足的表现。
1: 哎，确实，
0: 哎，有底气，
1: 他有这样的底气，就说明他这日子呀过得非常的幸福。
0: 哎，今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通过我们的男团、女团，了解到了这个大家心里对于知足的诠释。
1: 也就是说，唱歌的时候啊，真的是能够体现出他生活当中的那种小状态。
0: 我们听完之后，我们两个人也觉得怎么样啊？
1: 很知足。哎，
0: 好吧，这个感谢大家的嗨唱，今天就到这儿了。
1: 是的。
0: 另外呢，这个微信后台问这个，这两位老师啊，你们这个今天怎么没有跟我们出题呀、啊？
1: 来吧，
0: 我们出一下题吧，
1: 马上就出题吧。
0: 又到了我们是真是假的环节、
1: 哎、
0: 啊，这个，今天的这个问题很简单，
1: 嗯
0: 啊，发烧多盖厚被子，捂出汗，烧就能快点退，这是很多这个
1: 哦，确实、
0: 有家老人家的一些办法啊。
1: 确实，有时候我小时候还这样子，
0: 这个是真的吗？
1: 嗯，
0: 一会儿一首歌的时间等你来做
1: 揭晓答案啊。

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 我们有时间等你。
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5: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4: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5: 大皇宫、梅莱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4: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5: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4: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当时我到底哪个理由都在哪里、请不要再逼我。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果然大家伙还是比较有常识的啊、
5: 哎、
4: 刚刚我们问的问题，发烧多盖厚被子，然后呢这个捂出汗，捂捂就能快点退烧了、基本上包括小 A 啊他们都一致认为错误，
5: 这是不对的。

0: 人家乐乐也说了，
1: 咱们
0: 也说错误，都说错误啊。泽泽也说错误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肯定发烧，它就是出不来汗。
1: 哎，
0: 你捂它，它也出不来、
1: 嗯，
0: 反而会让自己的身体的温度更高。
1: 反而它会加重发烧。
0: 如果你真的物理降温的话，你应该用那个退烧贴，
1: 嗯，
0: 对吧？或者是说辅助这个药物降温。
1: 是的。
0: 其实人体调节体温全靠皮肤散热。
1: 嗯。
0: 您这个皮肤热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有炎症，
1: 哎，
0: 您还把它捂住，
1: 那就更散不出来，
0: 那不更高吗？
1: 嗯，体温就更升高了。
0: 哎，所以说强行捂出大量的汗，你这个它一它不一定出汗，
1: 嗯、
0: 二它出了汗之后，您如果说不及时补充水分的话，反而更加严重危险，
1: 很容易电解质的流失了。
0: 最重要的是，出汗之后您一掀开被子，
1: 嗯，
0: 完蛋了，
1: 哎，
0: 啊，这一下子这凉风一进，
1: 啊，冷热交替的，
0: 更加的
1: 更严重了，
0: 加重病情了，
1: 嗯，
0: 就是这样。
1: 所以这个发烧的时候、
0: 嗯、
1: 千万不要用这个办法。
0: 对。
1: 啊、盖上那个厚被子，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更加不行啊。
0: 是的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大家伙确实都是有常识的。
1: 真的发烧了还得去医院，实在没有人陪的话，芒果陪诊是可以陪的啊。
0: 没错没错，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要，并且这个填写你的需求，然后提交预约就可以了、
0: 嗯、没错，
1: 我们这个陪诊服务真的很不错啊。
0: 你知道它包含哪些服务吗、
1: 嗯、
0: 它包括了比如说这个手续代办，
1: 是，
0: 哎，检查陪同，
1: 对，
0: 还有这个就医指导、
1: 嗯、
0: 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非常正规靠谱，而且就是陪诊的这些都是经过长期培训的，
1: 是
0: 非常专业。
1: 嗯，
0: 最重要的是，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比较焦虑，
1: 哎，
0: 他们还特别擅长去沟通引导，
1: 这个特别好，
0: 这个很好，
1: 很需要。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即便是家里的这个小辈儿的陪同老人去、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小辈儿的他不一定特别擅长引导，他有的时候他会跟老人甚至说比老人更加焦虑、
1: 嗯、
0: 反而呢适得其反。
1: 对，
0: 所以说呀，专业的陪诊您值得拥有啦。
1: 嗯，有需要的朋友回复起来啊。
0: 没错没错，北京时间的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啦，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元曲言语直白，充满了市井烟火味儿。有一首诗大家耳熟能详，叫你当家不当家，急着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

油盐酱醋茶。这并不是现代的打油诗，而是出自元杂剧。元曲分为杂剧和散曲，柴米油盐这些生活琐事常常见诸元代剧作家的笔端。元代文学家周德清有一首《双调折桂令自嗟》：倚蓬窗无雨嗟呀，七件儿全无，做什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罐儿恰才梦洒，盐皮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叫我浪怨探花？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儿要把周德清难为死了。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每一样都极其珍贵，连生计都成了问题，又让他如何安心地创作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品呢？湖南湘潭诗人张粲也有类似的感慨：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字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当年琴棋书画诗酒花，如今困在了贫穷的日常里，关心的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当然明朝才子唐伯虎不同，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清淡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虽然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在别人家，自己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但不妨碍他依然可以为竹堂寺里的一朵梅花心动。看到诗人因为吃饭问题而不停叹气，也会忍不住替他们发愁。比如这首《百叹》写道：柴米油盐酱醋茶，而今渐渐费愁谋，吞声不敢长嗟叹，恐动高堂替我愁。柴米油盐每一样都得费劲张罗，吃了上顿不知道还有没有下顿，但是还不敢出声叹气，害怕让父母知道了也为他发愁。这样的窘困以及这样的孝心，让人感动又心酸。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2: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1: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2: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2: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3: Ready Go！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现在跟我开始热身喽！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准备好了吗？收紧核心，抬头挺胸，迈开脚步，准备开始，3、2、1。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0: 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12: ！Ready Go！
1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喽！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
2: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3: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2: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3: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2: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3: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2: 你说的七彩盒子

0: 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精英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1: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2: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4: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3: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很早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4: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5: Ready go。
6: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爆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3、2、1。

0: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3: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4: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3: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4: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4: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5: Ready Go！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我们现在放慢脚步，跟随节奏慢慢放松，深呼吸，感受全身肌肉慢慢放松，吸气呼气，配合深呼吸拉伸放松更有效。恭喜你获得893今日独有一份的乐哈哈口头表扬哦，明天不要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打卡。我是乐哈哈。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朝诗人罗烨有一首《望仙台》：千金垒土望三山，云鹤无踪雨未还。若说神仙求遍得，茂陵何事在人间。望仙台位于唐朝皇宫大明宫，是一座道教建筑。唐武宗素来痴迷神仙之术，甚至不惜调用神策军3000多人建筑望仙台。而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汉武帝早年英明神武，晚年却迷信神仙，追求长生不老。唐朝的文人做文章时，经常会以汉代唐、

0: 首诗就是罗烨借汉武帝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帝王沉迷于神仙等荒唐虚妄的事物。汉武帝刘彻在追求长生的路上遭遇过不少诈骗，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士叫邵翁，他写了一幅字混在牛的草料中，然后禀告武帝说，臣最近与仙人沟通，仙人已经知道了陛下求仙的诚心，所以赐了一封天书到人间，现在在一头大黄牛的腹中。汉武帝听说后十分开心，杀牛剖腹，果然看到了景书，上面的文字怪异难认，汉武帝整日研读，后来越发觉得不对，拿邵翁的字迹一对比，发现这是邵翁伪造的，一怒之下就杀了邵翁。汉武帝虽然识破了邵翁的骗局，但还是不死心，有人又把方士栾大推荐给汉武帝。栾大是邵翁的师弟，高大俊美，擅长斗棋，在他演示斗棋时，棋子能自相撞击，武帝相信他会仙术，不但封侯赐赏，还把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嫁给了他。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进攻南越国，派栾大去东海祈福，栾大不敢出海，于是去泰山祷告，然后回长安谎称自己见到了神仙，不料汉武帝派人跟踪了他，早已知道他没有出海，汉武帝杀掉了栾大。唐代中晚期，皇帝大多也喜好神仙，迎佛骨，筑佛塔，服食丹药，让本就衰弱的国运更加岌岌可危。诗人不能直言痛骂天子，就借古讽今，这才有了罗烨若说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间的感慨。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歌手品冠，在 FM 八九点三和主持人关悦一起邂逅不同的人生主打歌。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1: 晚上的八点零六分，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九三，我是关悦，来跟各位在节目的最开始，首先刷新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首尔长沙室外的温度是34摄氏度啊，今天两天温度确实比较高。明天是7月14号，长沙是晴朗的一天，温度是28到39摄氏度，明天最高度快逼近40度啊，有39度。还是要提示各位，就是白天真的是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在太阳底下直晒啊，因为很容易中暑。这天气温度又高，然后紫外线指数又高。目前看到周三也是28到37摄氏度，周四可能会迎来新一轮降雨的情况啊。再看到整个湖南省，明天是7月14号，整个湖南省都是有小雨到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其中永州南部是有大雨的天气，其他地区是晴天兼多云的，最高气温36到39度，最低气温24到29摄氏度。今天我们要在节目中聊天的这位好朋友呢，他在长沙开咖啡店啊，然后但他本人是这个来自于东北，在长沙已经生活了有20多年的时间。我们欢迎拉拉，晚上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野咖啡的店主，我叫拉拉。
1: 对，跟拉拉，听拉拉讲话就觉得他中气非常的足啊。
2: 是的。
1: 所以你在 KTV 一般都唱。

0: 女高音，
1: 高音、中音、低音都可以来一
0: 点。真的假的？那既然说到这儿的话，我就要点一波天路咯。
1: 刚才是我讲大话了。
0: 对，因为他那个店啊叫秋野咖啡，你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嗯，
1: 好，秋野咖啡呢，它其实这个秋野两个字是我先生的乳名。嗯啊，因为他是单名一个野字，他出生于立秋那一天，所以呢我在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就悄悄的用了他的乳名。嗯啊，但是因为他其实当初知道他这个乳名的人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希望有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人然后能呼唤他这个名字。于是我当时就悄悄的把他名字然后注册成了营业执照的名字拿给他看，他非常惊喜。
0: 是吗？是吗？是吗？因为他在这个店子里面的时候，他会不会觉得一直别人在叫他的名儿？
1: 最开始的话比较惊喜，现在的话平平无奇了。
0: 对，哎，那当时取叫这个秋野这个名儿哈，就可能跟自己的先生相关。那他会支持您现在在做咖啡店这个事业吗？
1: 支持的。他说只要我不 emo， 我做什么都可以。
0: 啊，只要做什么？哇，所以他其实还是很照顾你的情绪啊，在生活当中。
1: 对，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工作狂的人，所以当我闲下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人生很没有价值。我是那种一定要忙碌的。
0: 哇哦，
1: 对，
0: 你能跟我们台的天乐成为好朋友。我们台有个主持人叫天乐，他也是不需要休息的。他能够从早上6点钟工作到晚上12点，不需要休息。
1: 我甘拜下风。我刚才讲大话了。
0: 你知道有一天很搞笑的是，我晚上9点钟下班，然后我下班之后就说，哇，上了一天班好累啊。然后他跟我一起从这个楼里面出去，他说，哇，上了一天班神清气爽。我觉得人与人的差别还是太大了，
1: 天生工作圣体。
0: 对对对对对。哎，那你这个门店到现在2026年是这个第多少年了？
1: 准确说是第4年了，对外营业第4年。但是其实从最开始的人知道的话，差不多有6、7年了。
0: 哦，那前两年时候是
1: 是因为之前是在我们工作室里有一些老朋友过来喝咖啡，然后后来我们干脆就对外了。
0: 明白。其实以前可能就是把它当做自己工作室的一部分。
1: 对，没错。
0: 现在就是这个觉得反正大家都来，不如打开门做生意了。
1: 是的，能接触到更多的朋友。
0: 对对对对对。具体在什么位置呢？
1: 我们在人民东路63号。这么报会不会太详细了？
0: 没有，你都已经说了。
1: 其实我们这个地方挺有特色的，叫德政街。原先是服装一条街，现在是咖啡一条街。我们就在人民路和德政街的交汇处，地点还是比较热闹的。
0: 对。那当时选在那儿是因为
1: 原来是我的办公室。干脆就这个地方了。
0: 哦，明白。那你就是以前没有在做咖啡的这个，没有完全开咖啡店之前哦，在做的这个整个工作室的内容也是跟咖啡相关的吗？
1: 是完全不相关的。我们做的内容主要是活动策划，还有影视拍摄这一类的。
0: 那怎么会就是想到突然间完全跨到这个咖啡里面来了？真的是一整个跨哈。
1: 对对对，因为之前我们把这个就是精力缩到一个细分市场，然后细分市场它大概就是几年的一个热度。那做完之后，我们就转了一个新的项目，然后就于是开始做咖啡。3、4年前咖啡其实还是蛮多人喜欢的，然后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0: 对，因为咖啡店啊，其实在长沙大大小小有很多嘛。你觉得你们这间咖啡店跟长沙其他这种独立的咖啡店，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1: 没有别人的热闹。
0: 也是一个特色，因为它就是比较静谧。
1: 对， 对，所以我在我的店里会挂一副这个很大的条幅，叫做小隐于野，来掩饰我过于安静的尴尬。
0: 哎，你这个咖啡店每天大概几点钟到几点钟营业？
1: 大概的时间是12点半，中午的12点半营业，然后下午的话不太确定，如果顾客少的话可能3、4点钟就走了，顾客多的话就是大概是到6点我也要休息了。
0: 对，那其实你每天拉长最长的有效营业时间也就在6个小时左右。
1: 对，其实原先会经营到10几个小时，因为我拼命三郎嘛，对吧？但是后面的话，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就是觉得
0: 那还是身体第一。
1: 对，还是要把精力缩小一点，在这个事业上。
0: 是，因为身体肯定是第一位的啊。就我觉得做什么样的工作，肯定还是要把你自己身体放在第一位。我觉得身体能不能够接受得了这么大的强度？如果我接受不了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硬扛。
1: 是，尤其年纪大了，就更明显了。
0: 这话不是我说的哈，我没有这个意思哈。
1: 还年轻。
0: 对啊，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这个可以现在现在应该也下午，你们下午应该还会开吧啊？
1: 会开的，
0: 嗯，
1: 实在不放心可以打个电话。
0: 对对对对对，可以去他们那儿坐坐啊，因为他们那儿就是也开了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吧？对，
1: 比较安静，
0: 嗯、比较安静。嗯、对，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去咖啡店啊，我觉得反而那种特别吵的那种商业咖啡。

0: 啡店我觉得已经过去了，因为比方说以前那种商业咖啡店比较吵闹，它可能就是提供了一个商业空间给大家嘛，
1: 对，
0: 大家可以去那个商业空间里面，咖啡反而我觉得是次要的，
1: 是
0: 到那谈谈事儿，
1: 对，现在的这个咖啡馆呢，其实主要是分成两类，绝大多数呢都是外带外卖店，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一些比较常见的品牌，像原先很古早的一种咖啡店呢，可以就餐，这种咖啡店其实是越来越少了，那么现在第二种咖啡店呢，就是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大家能够坐下来慢享这个时光，这个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所以我们是属于后者。
0: 对对对，因为反正他提供了整个这个场域给你嘛，
1: 对
0: 吧？对，就一杯咖啡的这个钱，但是你就能享用整个场域啊，在这聊天谈事儿啊什么的都行，我觉得也挺舒服的啊。
1: 是的，
0: 对对对。你觉得你们这场域里面最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儿呢？
1: 我觉得是比较松弛吧，因为我们店其实这个顾客群体它是蛮有特点的，像很多的咖啡店它主要的人群集中在20多岁，但是我们咖啡店主要是集中在30到40岁，因为主要是周边上班的，或者有一些读研然后过来学习的，
0: 上班的下午来岂不就是摸鱼因为你12点半到6点钟这他来
1: 这个不是这样的因为上班的绝大多数其实是中午时间来，午休时间过来，
0: 你看看啊，下次在他的周围的老板查不到考勤就去他们店里看看啊，北京时间的8点1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其实今年夏天有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啊，刷屏了全网啊，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你可以带上孩子一起去走读南洋。就在下个月的18号啊，这个我们台里面主办了青盲创造营太盲计划，6天5晚的时间，召集8到16岁的青盲少年，沿着阿嬷的足迹走进泰国的顶级的学校，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大家可以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乐之声回复泰国，扫码入群啊，群内会有详细的介绍。那这次行程呢，会在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展开研学，在曼谷知名学府登上国际展演的舞台。我们广电的主持人也会化身青盲导师团，给孩子带来专业的指导。所以各位如果在这个假期啊，8月18号的时候想让小朋友参加泰国研学营的话哦，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泰国，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
1: 啊。
0: 啊，
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 哎，来了。
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4: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3: 妈，我来了。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7: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9: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0: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3: 人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也不应该简单的凑合。岁月那么长，要和懂你的人一起悠哉度过。大家好，我是文妮达万妮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4: 周一晚上的8:20，这里是893，我是关悦。现在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来长沙这个生活工作，然后如果交不到新朋友的，欢迎来关注一下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因为我们的主校区在马栏山嘛，可能河西的朋友觉得有点远啊。那么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呢，河西分校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搜索湖南电台的公众号回复上学，能够了解更多的详情。当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呢，除了我以外，还有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自于秋野咖啡的店主拉拉，晚上好。
15: Hello， 大家晚上好。
14: 对，因为我你知道叫拉拉肯定都会特别会唱歌，比如说拉拉徐佳莹，她特别会唱。
15: 是，我也是如此。
14: 你看，
15: 但是如果你让我唱，我就会说刚才我在讲大话。
14: 不管，反正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一个小时里面，一定让她唱一句。
15: 谢谢。
14: 对，因为我刚才讲到他那个开咖啡店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去喝咖啡，可能就除了点这个咖啡本身的饮品以外嘛，可能更多的是喜欢这个场域啊，它这个场域得是放松的，
15: 是的，
14: 然后得是待着舒服的，他能够坐下来嘛。对，我觉得其实很多咖啡店到周末的时候，环境比较好的咖啡店到周末的时候人都还蛮多的啊。
15: 是，我的咖啡店周末跟工作日的人群就完全不一样。
14: 嗯，
15: 像我周一到周五呢，刚才讲到就是周边上班的人，摸
14: 鱼的
15: 人。
14: 我瞎说的，你说，嗯。
15: 然后周五、周六、周日呢，我这边就是年轻的男孩女孩特别多，因为我在周末的时候会做提拉米苏这个甜品，然后我会搞一个提拉米苏自助，那么很多年轻人就慕名而来了。
14: 天哪，提拉米苏自助，这个是就大家那个多少钱一个人？
15: 49.9一个人。
14: 49.9，他就是随便吃。
15: 随便吃，10几20个口味。
14: 哇，你就是根据你的这个观察，吃过最多的，
15: 目前看到吃的最多的。

0: 一个人大概是20块的样子吧。
1: 吃了20块、
0: 我指的20块是大概是10公分乘10公分这么大，20块一个人。
1: 天哪！
0: 而且女孩子很瘦很高挑。
1: 这真的像是我关注的那些网络上那种吃播的那个博主。
0: 对，而且他其实那个比较能吃的，他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大快朵颐的这一种哈，他是非常慢条斯理的在吃，吃一会儿蛋糕，然后吃喝一点热水，然后这样慢慢的吃，盘子里所有的奶油手指饼都会吃得很干净，你能看得出他是真正喜欢享受这个过程的。
1: 他是真的全吃完了哈，
0: 他是真的全吃完了，
1: 真的吃。
0: 对，而且你会看到就是他喜欢的口味是比较专一的，那比如说比较喜欢吃巧克力啊，海盐焦糖啊，
1: 那也不能吃20块吧，这不得 hold 住。
0: 他可能就是，哎，这个我做的是低糖的嘛，对吧？
1: 因为吃20块巧克力蛋糕，就是我，哎，那你有没有特别去问过他？
0: 我不敢。对，因为我怕冒犯到别人嘛，对吧？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能吃也是好事，而关键是她能吃不胖，是特别的事儿。
1: 对对，就很，她如果是讲怎么去保持体重，我很愿意相信她。
0: 我有问她，她说她就是每一周都在健身，对，然后所以我估计她就是平时可能用餐是比较少的，她说她每周会放纵餐一次。
1: 明白，放纵餐其实就是欺骗身体，就是我还会给身体提供稳定的糖原，
0: 对，
1: 让身体能够保持正常的代谢，放纵餐这个我能够理解。
0: 对，而且它还能提供愉悦的心情，这个对女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
1: 是的。哎，那每个周末都会做提拉米苏的自助哈？
0: 这个也不一定，这个主要是比如说，如果这周我不出去玩，我就会做。
1: 你们还蛮 gap 的。
0: 人生就是要 chill 一点嘛。
1: 营业时间不太一定哈。
0: 对。
1: 然后周末做不做提拉米苏也看他的那个时间。也是你做吗？
0: 是我做，但是其实这个我刚才还有个细节没讲，就是我们在每一周做提拉米苏之前，我会在各个平台让大家去报名。那比如说这一周如果只有5个人报名，5个人以内我可能就不会做，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做那么多，那最后如果吃不完都是要倒掉的。
1: 是的，
0: 对，所以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浪费嘛。
1: 对。哎，那比方说做这么多那个提拉米苏，然后每一次就是大家都能够完全把它全部消化掉吗？
0: 其实是不能的。如果只剩一些少的话，比如说最后的顾客走的时候，我看他吃的比较少的，那我就会让他打包一点走。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交了将近50块钱，我还是觉得如果吃的很少，如果是我去吃，我就觉得有点不划算。虽然他们很客气，他们说我真的只能吃这么多，但是我就会给他们打包一点，我觉得这样子能让他开心一点。
1: 哇，这个消费心理拿捏的死死的。
0: 因为我们
1: 会觉得爽了。
0: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消费者嘛，因为我最开始去吃甜品，我就会有这种纠结，就是我每个口味都想吃，但其实你是吃不了这么多的。
1: 对呀、
0: 于是我就在想说，那能不能把这个事情搞成一个自助？
1: 明白。
0: 对，每个女孩子来或者男孩子来，他都可以说，我这个十几个口味，我每个只切薄薄一片，我都想尝一下。有的是甜的，有的是苦的，有的是酸的，它的口味甜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它本身就是给自己提供愉悦心情的过程。
1: 我觉得这个事儿从经营以外来看，就觉得我拉拉还挺厉害的，就是。能做十几个口味的提拉米苏，
0: 对，这个其实也比较简单了，就是当你对一件事情有兴趣的时候，你会花精力去研究它。
1: 对，这个事儿我觉得准备时间很长嘛，首先你得准备十几个口味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材料，然后还得去做整个，比方说如果你这个周末要做这个的话，你得提前多久去进行准备？
0: 其实如果比如说我差不多每个小时可以做4条出来吧，如果比如说我第二天是准备做12条的，那我大概头一天需要花4个小时，1个小时准备时间，然后另外3个小时制作，这样子。
1: 因为你本身就是从以前上学啊，然后到刚开始工作啊，然后到开咖啡店之前都没有学过这个餐饮的制作哈。
0: 对，完全没有，就是纯天赋来的。
1: 你看看。你看看人与人，哎，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就自己在网上学一学。
0: 刚才是开玩笑了，20多岁的时候自己喜欢烘焙研究过，但是那个时候做的呢就是不能见人的。
1: 自己可以吃。
0: 对，但是如果现在经营的话，肯定还是要用心去琢磨一下了。
1: 明白。
0: 所以我这个被称为就是长沙最丑提拉米苏。颜值是不太扛打的，但是口味是杠杠的。
1: 明白，我觉得也是他自己用心去做这个事儿了。但你说他这个将近50块钱一个人的这个自助啊，但是有这么多口味， 那其实这个盈利空间也不是很大，
0: 确实不是很大，讲实话。 但是我觉得周末，因为我们周围就是工作的人来的比较多，所以周末确实是相对冷清一点。那也是我自己想的一个对于店铺的一个自救方式。
1: 明白明白。 对，其实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进来进店啊，感受。对，至于说挣多少钱可能就是其次的了，对吧？
0: 是因为秋野我们这个位置它其实是

0: 在这个大院里面是非常隐蔽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多新的顾客他是
2: 不知道的，
0: 对，不知道，
1: 嗯，
0: 他不是说像街边店，哎，我路过就能看到，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你是专门要用心去找，
1: 嗯，
0: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小隐于野的位置，我是希望能有更多人知道的，
1: 嗯，
0: 也确实是有很多朋友来过一次之后，他觉得这个环境很安静很舒服，
1: 嗯，
0: 他就会成为老顾客。
2: 明白。你觉得你们家的核心产品是什么？
0: 核心产品我觉得是人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会给顾客带来很多的情绪价值，因为我本身是对于顾客的原则是不打扰，
1: 嗯，
0: 但是有的顾客他有的是想要聊几句天，
1: 嗯，
0: 我就会去跟他对谈一下，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他性格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他来这个咖啡馆他就是希望安静，
1: 嗯，
0: 那么我就放着轻音乐让他安静的享受整个过程，
1: 嗯，
0: 有的人他可能是很开朗依人他就喜欢聊天，
1: 嗯，
0: 然后我呢也可以跟他去天南海北的聊两句，
2: 对，
0: 东北人嘛比较好客然后也比较热情
2: 我刚才特别跟拉拉求证了一下，我说是不是每个东北人都会喊麦，拉拉跟我说他不会好吧，他们这个咖啡店叫秋野啊，哦，对，很有意思，然后感觉也是很用心再去做这个事儿，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持续了解一下。当然现在是这个家里面如果有六到十二岁爱唱歌爱舞台的小朋友啊，我们青芒研学的第一季爱唱歌的少年来了啊，这个研学日也有舞台录制日双重的福利，大家可以在893湖南乐之声回复唱歌能够了解更多的详情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2: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1: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2: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1: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2: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1: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2: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3: 娱乐的时代，对大家欢迎光临。
4: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

0: 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1: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好了，在晚上的8:32，这里是8:53，我是观月。对，今天和大家聊天的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他从吉林的
3: 长春
2: 啊，来到了湖南的长沙，然后在这儿呢一待就待了有20多年的时间了，
3: 对，22年了，
2: 22年的时间了。哎，那个时候刚来长沙的时候，生活习惯吗？
3: 其实最开始来的时候是夏天，一下火车就不习惯了，因为当时的温度是非常湿热的，
2: 对，
3: 有点像我们东北的桑拿浴房。我当时心想，完了，我要在这里桑拿浴房里待几年，然后后面到了冬天我发现我错了，原来冬天是这么的冷。
2: 对，因为长沙的湿度很高嘛，
3: 对，
2: 所以长沙湖南的潮人比较多啊，你感受到了没？
3: 哎，我感受到了，就是太潮了。
2: 对，太潮了，
3: 浑身总是湿哒哒的。
2: 哎，那个时候就来长沙，当时觉得这个气候不太适合啊，
3: 对，
2: 后来也就慢慢的，
3: 现在就是没有这种气候根本就生活不了，一到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回到北方，回到东北，觉得屋子里有暖气其实有点干燥，
2: 有点干，
3: 就非常怀念长沙这种空气中带有湿度的这种感觉，因为你鼻腔会很湿润，你不会那么干，所以我们现在很偶尔回东北的时候，冬天睡觉要把窗户打开，放一下外面零下20-30度的冷空气进来，然后再关上。
2: 哇，你们对自己太狠了。
3: 因为如冬天是东北的室内温度，有的时候家里能达到28-30度，这就是为什么东北人冬天在屋子里吃着冰糕、雪糕，然后穿着跨栏背心，这都
2: 是
3: 有原因的。
2: 是，我觉得东北的冬天还是这个很有意思，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3: 很有年味儿。
2: 对，特别是我记得之前也有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家冬天的时候那个雪糕什么的都不放在家里的冰箱里面，
3: 对，直接放在户外，像我们吃那个糖葫芦，我们真的那个是冰糖葫芦，冰单独一个字。
2: 对，
3: 冰牙的冰，而不是冰糖葫芦。
2: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整个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生活节奏啊。
3: 是，也欢迎大家去东北。其实东北这两年像长春，我今年4月回去了一趟，变化非常的大，哈尔滨很有异域风情，沈阳美食非常多，真的欢迎大家来东北看一看。
2: 是，
3: 东北人是很有人情味的。
2: 而且我觉得这两年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老刷到东北各种各样的东北早市
3: 啊。这个我这次4月回去专门去看了一下，对，然后就是品类比较多，然后每一个都热气腾腾的，你会感觉整个东北地区的人他就像这种早餐一样，
2: 很有生活气，
3: 对，非常生活气息。
2: 是，我觉得这种生活气息就让我们的觉得很有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在这里头。对，而且他那个看了一下整个物价和性价比都非常高，对吧？
3: 对，因为比如说同是省会，那像长春它的，比如说我买一个包子1块钱，可能我
2: 好爽。
3: 对，
2: 而且那个早市是不是就到了中午的时候就它已经。
3: 他其实早市儿，因为我现在回东北回的比较少，就是我不是特别清楚，可能不是很准确，但是他是早上，比如说从4-5点钟就比较热闹了，然后早上去买菜的人啊，吃早餐人比较多，到了上午可能就结束了。
2: 对，我觉得到东北啊，特别是小朋友到东北生活就肯定开开心心的，
3: 对，
2: 哼着小歌就去逛早，跟这个爸妈逛早市去了。
3: 哎，很多南方的小朋友去了东北吃完饭之后，回自己的这个家乡，可能就吃没那么香了。
2: 你看看大锅饭多好吃，而东北的早市的品类有很多啊，很难我们在南方城市看到一个专门有各种各样吃的这种早市啊，对，很有意思。
3: 长沙是夜市比较热闹，东北是早市比较热闹，
2: 各有各的不一样哈。
3: 是一碗水端平。
2: 是，长沙的小朋友可能也哼着歌去了。如果不会唱歌的，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爱唱歌的少年正在招募当中啊。这一次有6到12岁爱唱歌的少年小朋友可以注意一下，这里面有两个这个研学日和舞台录制日的双重定制啊。研学日呢有这个央视春晚的主题曲的音乐人亲临现场大师课，这就是我们的文静老师啊，还有这个知名主持人明星大咖同款的百万级的录音棚，还有芒果首席的混音师1:1指导。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去青芒杯的这个现场去唱歌，然后呢还有这个奔跑吧青芒的这个片段可以去录制。第四个呢就是优秀的学员呢可以去这个七彩盒子去参加青芒盛典啊。 还会有全程的记录，只有20个席位，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回复唱歌来抢占一下这个名额。对，说完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爸妈的时候可以把小朋友带去唱歌，然后呢爸妈可以把小朋友送去唱歌，爸妈可以去喝咖啡。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喝咖啡这个事儿啊，
3: 嗯，
2: 就你往那一坐，你就觉得哎，一瞬间一下午就过去了，
3: 是的，
2: 就这个时间会过得很快。
3: 是的，
2: 比方说你的到打烊的时候，你的

0: 客人还在店里面怎么办呢？
1: 我会跟他说我要打烊。我会提前跟他说我大概几点钟会结束营业。
0: 嗯，
1: 对。但是如果顾客比如说下雨了，他需要在屋子里去打车啊，或者是坐一下，这个是没关系的
0: 啊。这个情况我能够理解。
1: 是，
0: 对对对对对。哎，那正常来说，就是你们这个店里面是怎么布局的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给我们说说看。
1: 我们店其实主要的装饰都是以新中式的材料为主。
0: 嗯，
1: 比如像宋代的一些布艺啊，然后还有苎麻呀，都其实都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就是很多同行他也会过来，然后说，哎，说你觉得你这个布置不错，然后他也会学过去。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我觉得也算是对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播。
0: 哎，那同行来学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
1: 不会，因为我觉得他们除了这个方面，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优势。他结合之后会把他的店做出他的特色。
0: 哦，你其实很那个包容和开放的形态。
1: 对对，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每一个行业它都会有竞争对手，但是如果你把每一个人都看成是竞争对手，那心里其实自己也会觉得很狭隘。但如果你以开放的心态来看这个事情，你会觉得其实共融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0: 是是，我们经常讲好心态决定女人的一生。对吧？
1: 对，
0: 我们经常就是会这么说。对啊，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如果想去那喝咖啡的话啊，就是一般什么时间段是能够
1: 下午12点到6点之间基本上是能见到的。
0: 他
1: 把话说死。
0: 对，他说完之后见到的吧。
1: 只要是大家都放松一点，想来的时候就来，对吧？
0: 对对对，好吧。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也要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这个今年夏天啊，这个我们有带小朋友去这个阿嬷情书同款地的拍摄地泰国去研学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青盲创造营的泰盲计划啊。如果家里面有8到16岁的青盲少年，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泰国扫码入群。当然如果家里面有长辈生病的话，需要去医院的话呢，我们有一个芒果陪诊的服务，关注到8-93湖南乐之声回复芒果陪诊啊，可以了解更多详情。

0: 落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6: 8月18号 ，FM 89.3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5: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6: 大皇宫、湄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5: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6: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5: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FM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关悦，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好吧，各位，今天是周一啊，晚上的8:49，持续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今天和大家聊天的这个咖啡店呢，叫做秋野咖啡啊。我刚才跟就他们的店主拉拉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整个人状态也是很松弛的一个状态啊。哎，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开咖啡店的一个梦想，特别是很多这种女生啊，她们可能觉得，哎，从可能以前看电视剧啊，看各种样小说啊，觉得开咖啡店是一个特别风花雪月的一个事儿。从实际的运营的角度，从创业的角度来跟大家说说看，你觉得具体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对，
1: 您太会提问了。今天我在来的路上，我想如果您问我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说实话。
0: 你说，
1: 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对这个它是抱有一定的幻想的，但是其实开咖啡店它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它属于餐饮行业，所以我们最开始想要把这个店做好是一定要起早贪黑的，包括我最开始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它对体力是需要就是有很大的付出的，很大的要求的。那第二呢，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短期可以盈利的项目，就是如果你想短期从这里面获益，那我就会建议你去选其他的通道，因为它是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然后去维系老顾客，然后再带来新顾客，然后慢慢去获利的一个项目。对，然后第三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沉浸的过程是很幸福的，但是它带来的精神压力或者说带来的经济压力还是不能说是去避免的。
0: 是，
1: 对，因为比如说你我所指的精神压力，就是你要一直在一个店里，对，你要一直在这个店里去工作，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要开咖啡店首先要考虑自己适不适合这个行业。
0: 是
1: 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我认为现在不管是咖啡还是什么行业，你都需要带着一种运营的思路，所以如果比如说自己会做一些账号呀，然后会营销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我不属于这一种。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在开店啊，对于老板他这个要求已经不再是以前你就把产品做好，
1: 是
0: 人管理好，就这个维度就可以，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你得会有互联网的这个运营的思维，你得在会做自己的小红书，会做自己的账号，然后并且在这个账号里面能够获客，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大家的要求会越来越严格。
1: 没错，
0: 越来越多元一些。
1: 没错，现在与其说是对一个店的营销，不如说是对一个店主的营销。像我们在整个的德政街上，大概咖啡店最多的时候是有七八家的，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特色，比如说有的店主是台湾的大叔，然后他主要做的是发烧友，对，所以大家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很专业的咖啡，大家可以去这家店。对，然后另外呢，比如说是以前某巴克的一个店长啊，他的这个比如说冲煮技术，或者是他的这个各方面拉花技术是非常棒的，对豆子的品鉴是非常棒的，所以你想喝专业的豆子，你想你可以去找他，对吧？如果你要是想松弛你可以来我这儿。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创业啊，我觉得就是真的得想清楚，因为开咖啡店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它是一个特别风花雪月的事儿，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大家带了滤镜去看这个事儿。
1: 是，而且在从
0: 您说
1: 啊，而且在从前的话其实咖啡店没有那么多，所以你可以抱有这种风花雪月的想法。
2: 是，
1: 现在的咖啡店是比较多的，在这么多的咖啡店中杀出重围确实是需要一些技术的。
0: 是，就你不可能说你就抱着一杯咖啡坐在窗户边跟客人聊聊天，你除了这个事儿以外你还得去洗杯子呀，你还得去冲咖啡，你还得去打扫卫生。
1: 是，
0: 你还得有的时候还会面临经营上的一些压力。
1: 是，
0: 之前我们采访了一个咖啡店，他就那老板跟我们讲说他刚开的前一两个月的时候，他经常是每天从早到晚那个营业额都是零。
1: 是的，其实你开很长时间之后你还是会面临这个情况，它会给人带来一些比如说精神上的压力嘛。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也是顾客很多

0: 我多到就是整个店都坐不下、
1: 嗯、
0: 也有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几天才能看到一个人、
1: 嗯、
0: 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在开咖啡店之前要把所有的这些压力都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承担、
1: 嗯
0: 带来的后果能不能承受、
1: 嗯、
0: 如果你觉得我就是年轻我就是想尝试一把，我觉得无可厚非、
1: 嗯、
0: 如果你说我是比较理性派的，我要去看一下这些利弊、
1: 嗯、
0: 那我就是劝你就是三思而后行。
1: 是，我觉得现在开咖啡店啊，就是你一定得勤奋一些、
0: 嗯、
1: 我觉得它就是你一定要做好最坏打算，得勤奋一些，你得把整个咖啡的整个上下的产业油都给做了一些，除了日常的一些零售以外，你还得去卖一些这种、
0: 嗯、周边的
1: 对
0: 甜品啊，
1: 对啊，甜品啊，然后卖一些挂耳啊。
0: 是，
1: 如果你会自烘豆子，你可以就是售卖一些你的自烘豆。
0: 是，
1: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真正可能盈利的部分是在咖啡教学上。
0: 是，就是很多人、嗯、可能很多朋友他本身是能够对就是进行培训的，
1: 对咖啡教学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比于零售来说它可能会盈利的点会更高一些，但我觉得对于自身的店主的要求也会更高一些。
0: 是，
1: 对对对
0: 对。但是比如说像我们不勤奋的话
1: 因为人各有志嘛，就是我觉得不是你不勤奋，是我觉得可能是您觉得你想追求更远的这个，
0: 开个玩笑，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更远的一个人生维度。
0: 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勤奋的好处呢，就是你的精神世界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
1: 对，
0: 因为我本身是从那种刚才讲工作狂、非常勤奋的状态到目前、人生它是有一个思考的过程
1: 的。是
0: 的，
1: 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现在再去创业做，无论是做咖啡店啊，然后或者是做面包店啊，做一些这样零售的店铺，就是大家就千万就要把你那个滤镜要先摘下来，你要理性的去看这件事儿。
0: 非常正确，您说的太对了。
1: 对。哎，那这个在我们节目也特别临近尾声的时候，如果请拉拉用简单的几句话向大家介绍一下你在做的这个秋野咖啡的话，你会怎么跟大家讲呢？
0: 我想跟大家讲，秋野咖啡它可以是一个店，也可以是另外一种形式。
1: 嗯，
0: 有可能你现在可以在店里看到我，也有可能你有一天会在旅游的途中看到我。
1: 嗯，
0: 所以其实如果你也是一个灵魂很自由的人，那我们或许在未来某一天在路上也会相遇。
1: 是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它可能不拘泥于现在的形态啊，它可能某天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咖啡车。
0: 没错。
1: 哎，对，它也会有新的一个故事的启程。但我觉得人生的故事啊，永远不止于一个门店，它是从你精神层面上来讲，它永远都是灵动的，是活泼的，是会一直往前走的。
0: 是的，对。
1: 好吧，今天是周一，我们也谢谢这可爱的拉拉带她这个店，然后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也祝她的这个人生和她的这个咖啡事业一样蒸蒸日上。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大家晚安了。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总不见。这首《咏雪》很多小朋友都会，作者是清朝著名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郑板桥出身穷苦，但天资奇绝，自幼读书聪颖，却屡试不中，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好不容易当上个七品知县，又因为为人正直，不阿权贵，被罢官回家，只能在扬州作画卖画为生。某个大雪纷飞日，穷困潦倒的郑板桥出门去拜访朋友，正遇到一群读书人在赏雪吟诗。他们见郑板桥穿着粗布衣裳，以为他不懂作诗，哪知郑板桥不动声色地吟出了这首《咏雪》：广袤天地，大雪纷飞之中，衣锦寒梅傲立雪中，斗寒吐炎。雪花融入梅花，人也融入其中。郑板桥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意思是兰花四季都不凋谢，竹子节节都是骨气，

0: 石头万古不变，就如同自己一般。因此他一生只画蓝、竹、石，他不画雪，但却写过好几首关于雪的诗，除了《咏雪》，还有一首《山中雪后》，也是人、雪、梅花交融的场景。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清晨起来刚一开门，看到山头已被一场大雪覆盖，此时天空已放晴，初升太阳的光芒透过淡淡的白云也变得寒冷了。岩流未滴梅花动，一种清孤不等闲。房檐的积雪尚未开始融化，院落的梅花枝条仍然凝冻着，这样一种清冷孤寂的气氛多么不寻常。郑板桥在这安静雪白的世界里想到了什么呢？他3岁时母亲去世，14岁时继母去世，30岁时父亲去世，不到40，妻子和儿子也相继离开，只剩他孤身一人。不想待在混沌的官场，只好清白离场，又卖起了画。是清冷，但仍然澄澈吧。这也许是郑板桥的豁达。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十字星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和幻想声音随回忆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It's your boys, running noise.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762年10月22号，唐代诗人李白逝世，诗仙存世诗文1000多篇，最后一首诗叫《零鹿歌》。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击兮万事，游扶桑兮挂石楣。后人得之传此，仲尼王兮谁未出。李白很喜欢大鹏这个意象，年少时期的李白曾写过《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说着大鹏总有一天会和风飞起，直上9天云外。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大鹏，自由且有力量。但现实中，飞了一辈子的大鹏并没有借助到风力，年迈的李白缠绵于病榻，虚弱的他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一只大鹏又飞到他眼前，这次他写下了"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大鹏展翅扶摇直上，神威震动四面八方，但不幸飞到中天受挫，翅膀折断，无力翱翔。李白在浩叹自己曾带着治国理政的梦想振臂而飞，受召离开家乡四川，降落在国都长安。但他没想到自己只是被权贵们当写诗的工具，满腔热血被泼了冷水。后来又遇到安史之乱，他因站错队而受牵连被流放，一路跌跌撞撞，离自己的初心与梦想越来越远。

0: 一生壮志未酬，献己时日不多。后人得之传此，仲尼王羲谁未出。李白说，要是我的死讯传出去，人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孔子已经去世，谁会为我伤心？这里用到了孔子弃陵的典故。传说麒麟是一种象征祥瑞的异兽。鲁哀公十四年，鲁国猎获了一只麒麟，但当时没人认识它，反而认为这只怪兽是不祥的征兆，就赐给了下人。孔子看到了，掩面而泣。麒麟来不逢时，大受戏弄伤害，屈辱沦落至此，孔子十分感伤。李白是在说自己不像麒麟一样拥有孔子这样的知己。孔子已经死了，谁还会像他当年痛哭麒麟那样为我这只大鹏的夭折而落泪呢？虽然余风积兮万世，我的精神作品可以影响后人万世，但如今我只能这样孤孤单单地离去了。李白也不是完全无人懂他，起码杜甫曾为他打抱不平，才会写下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咯？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8: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花有些看起来好看，还有些吃起来好吃。现在我们吃到的花，玫瑰最多，比如云南的玫瑰饼享誉海内外。宋朝的诗人杨万里写过一首《红玫瑰》：非官乐伎姓名同，不与蔷薇谱蝶通。玫瑰与乐伎、蔷薇虽同属一科，形态相似，但是它与乐伎、蔷薇迥然不同。阶叶连枝千万绿，一花两色浅深红。风流各自胭脂阁，雨露何思造化宫。玫瑰夏季开花，花盛之日，阶叶连枝，叶花交辉，而玫瑰花多紫红与白色，一花两色深浅相间，千姿百态，其中又以胭脂红最为鲜丽，所以诗人以胭脂阁称赞它。诗人问：大自然的雨露为何如此偏爱玫瑰花，使它这般色艳味香呢？别有国香收不得，诗人熏入水尘中。玫瑰以花香而著称，由花提炼而成的玫瑰油是价值极贵的香料，可以用来做高级香水。有关资料记载，一公斤玫瑰油的价格相当于1.52公斤黄金的价值，但要获得一公斤玫瑰油，需要3吨玫瑰花瓣的原料，要提炼它是何等的不易。别有国香收不得，诗人熏入水尘中，这两句是说玫瑰花香浓烈，使诗人沉浸在浓郁的芬芳之中，流连忘返。明朝养生专著《尊生八笺》中记载了玫瑰花酱的做法：紫者甘可入囊，以糖霜同捣收藏，谓之玫瑰酱，是说紫色的玫瑰花晒干和糖霜一起捣成玫瑰花酱。玫瑰花酱可以做玫瑰饼，可以泡水，可以放在甜点中作为点缀。时至今日，紫玫瑰仍是食用玫瑰的主要品种。

0: 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1: 现在是北京市。

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

0: 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1: 福顺来了，饺子全都福顺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2: 素馅儿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儿饺子加两次凉水。
3: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1: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3: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4: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5: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
2: 宝贝，看拼音组词与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6: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第一个字，
6: 公公，公筷的公。
2: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6: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7: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2: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6: 洗洗，洗手的洗。
2: 为什么要勤洗手？
6: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8: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2: 回答正确。妹妹人呢？
9: 妈妈，我先洗个手。
2: 最后一个字喽，
10: 乐意里，里面的里。
2: 那什么时候？
10: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绑住口鼻，减少传播。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鸡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啊！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啊、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8: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梁朝文学大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妻子之冠冕，曹丕和曹植两人素不对付，为争夺世子之位闹得不可开交，但是王粲和这两人的关系都很好，足见王粲之能。不过他虽位列建安七子之首，长相却奇丑无比。《三国志·魏书》里这样记载：年纪幼弱，容状短小，一坐进京。这段对王粲的描写发生在他去拜访当时的名士蔡邕的时候。蔡邕当时以才学闻名天下，但他却自认不如王粲。一次蔡邕听说王粲要来拜访自己，甚至已经到了门口，他鞋子都顾不上穿，慌忙去迎。王粲现身，满座的宾客都震惊了。但容貌短小只是说他矮，不见得就丑啊。《三国志·魏书》还记载：表以粲貌顷而体弱通驼，不甚重也。意思是说，王粲去荆州投靠刘表的时候，刘表见他相貌猥琐丑陋，身体孱弱，又有点不拘小节，所以不太看重他。这里也能看出刘表为何会失败，一方霸主却以貌取人，焉能不败。才高八斗的王粲还有另一项本领，过目不忘。有一次王粲在路边看别人下棋，一个不小心就把棋盘给弄散了。王粲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记忆把弄散的棋盘复原了。王粲20岁的时候遇见过医圣张仲景，张仲景看出了王粲的隐疾，

0: 为他调制了一副药，可是王灿自认为身体没什么毛病，就没有吃张仲景开的药。20年后，张仲景所说的症状出现了，王灿的眉毛开始脱落，半年之后，年仅40岁的王灿就去世了。王灿去世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曹丕、曹植以及他身边的朋友都悲伤不已。身为世子的曹丕率领众位名士为王灿送行的时候说，王灿平日里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在王灿的葬礼上响起了一片驴鸣之声。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落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

0: 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六十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0: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六十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两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0: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好，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在中国有一个称号非常特别，它既不是官阶，也不是职称，又不是行业地位，但却是对人最高的褒奖。这个称号就是隐士。人们常引用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句话来自近代王康居写的反招隐诗。小隐隐灵叟，大隐隐朝市，伯夷篡首阳，老聃扶柱史。是说真正大彻大悟的隐士不必像伯夷一样隐居山林，老子在朝廷中也可以隐居。这后来又延伸出另外一句，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据说明确讲出大隐隐于朝的是汉代词赋家东方朔。汉武帝时，东方朔上书自荐，说自己身高长相不错，勇猛廉洁，也重信重义，汉武帝就任命他做了郎官。东方朔博学多才，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也有自己的观点，但因为性格诙谐，常开玩笑，被汉武帝视为搞笑艺人而非读书人，所以毕生没有得到重用。官场失意的东方朔挣扎努力过后，索性做起了隐士，身在朝堂却心在山林。他说，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被认为是大隐隐于朝的最早说法。东方朔之后，中国隐士中最著名的似乎是陶渊明。就像元曲里说的，近道便修观，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都说马上就不再做官了，可山林里何曾见到过他们？直到现在，彭泽县令陶渊明还没朋友。陶渊明二十多岁开始出仕，之后时事时隐，隐隐世事，做的都是些小官。41岁出任彭泽县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卸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也有人说，陶渊明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绝不在隐士鄙视圈的顶端。陶翁能有如此美名，可能是那首《结庐》。

0: 不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加持了。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十六岁遇到了你，遇到了小时就计较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十六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迫不得已。我十六岁相信了感情是永远，相信到白头才是终点。他不敢相信我分手的

0: 上了手铐，虐伤心灵的幼小。我并不完美，没那么周到，不能把破损的心给修好。现在我赚到了钱，但是能祝福你我，哼，都好都好。
1: 李欣啊，我要结婚了。
2: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1: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9: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刚刚看到苗苗一直在楼下哼歌，小家伙这么喜欢唱歌呀。
3: 我跟你说呀，我给苗苗啊报名了湖南电台爱唱歌的少年青芒音乐研学营的第一季，正在招募首批学员。你家豆豆不是也爱唱歌吗？你也报一个呀。
2: 这个研学师资方面靠谱吗？
3: 师资太硬核了，不仅有音乐综艺的资深评委现场点播，还有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音乐制作人亲临授课，还有芒果台首席混音师一对一的指导录音，全程使用的都是百万级的专业调音设备。他们还配备了摄制团队专业跟拍，结业的时候呀还颁发湖南广电官方的研学证书呢。
2: 听起来已经很出彩了，难道还有惊喜？
3: 重点来了，优秀学员可以登上七彩盒子演播厅参与节目录制，而且还是录制全国青芒杯总展演的主题曲片段呢。
2: 你说的七彩盒子是不是那个歌手你好星期六录制金鹰电视艺术节举办的湖南卫视核心演播基地？
3: 那当然，不过登台名额只开放了20个，我先抢定了一位，都不太敢大肆宣传，家里亲戚还有好几个小孩想来呢。
0: 湖南电台青芒音乐研学第一季火热招募，全程寻找20位爱唱歌的少年，6到12岁热爱歌唱，向往舞台均可报名。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唱歌，扫码抢占席位。这个暑假定格孩子独一无二的舞台高光，名额稀缺，手慢无误。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各位亲爱的早饭老爷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但是不能马上看完，太多了，真的实在太多了。不过我们保证一定认真学习您发来的创意和想法，哪怕信息没有被读到，也要继续爱我们哟。最后，本节目仅代表吴彦祖、王一博、杨幂、迪丽热巴、奥特曼和小猪佩奇再次对您的支持表示感谢，给您鞠一躬。

0: 居然长达40秒，可以让要融入这个音乐的人充分找到自己要进入的地方和调整自己的心情。
1: 对，也可以让主持人在一打早就划水40秒。
0: 欢迎大家来到 FM 8.3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楚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天乐。
0: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0: 经常有人会怀疑或者是觉得不理解，说同为人为什么你们每天上班的时候都是元气满满，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符合人性，你们总是有难过的时候吧，其实我们是把难过放起来了。嗯，我们每次都是没有用自己的真面目面对你们。
1: 我们一般都是在夜里的时候掩面哭泣，到第二天早上又是元气满满，
0: 早上也哭。比如说其实我现在就是非常难过的，我真的完全是懵的，朋友们，你们炒股吗？就是完全是懵的，人就是那种麻麻的，我一直都很具备感受痛苦的能力，就是啥事儿都没有发生，我有的时候也会自找一些痛苦。用人话来说，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挺矫情的人。但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痛苦就加倍了。嗯，怎么说呢，就是每天痛苦加倍，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不应该痛苦，虽然我在炒股这个事情上，对吧，但是其实我人还是好的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早上起来就是

0: 上我
1: 4300只股票下跌，天乐你能明白吗？
2: 我不能明白，因为我还没来。
1: 真的很难过，我就跟自己说，我说你不应该难过，你人还好好的是吧，搭档也这么贴心，然后你还有这么多粉丝，其实你，而且我还会唱歌朋友们。哦，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会突然提这个，而且天乐还有腹肌，当然我知道提这个也不对，但是就是人就是麻麻的，就是懵懵的。
2: 最近 Papi 酱的音乐是太好用了是不是？
1: 来吧，昨天跟我一样就是在股市当中昏头昏脑的朋友，大家请发一过来，我要找一下自己的组织。
2: 来醒一醒，醒一醒啊！就是现在，赶紧跟哈姐找找同感。我跟你讲，她现在非常需要一个，就是有共鸣，跟她一起有共鸣的人。
1: 但是我其实不应该这么难过，因为我还有头发，我还会唱歌。哎，你们会唱歌吗？不会的话，我们可以教你。最近我们青芒的这个跟小朋友一起联动，希望让大家能够进入 MV 当中，进入到咱们这个。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语言展演节目的首秀舞台，
2: 是
1: 还是很不容易啊，
2: 因为他们要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来到的这个百万录音设备当中，百万录音棚当中来录一首歌曲，然后经过我们的这个湖南广播电台老师的各种指导，还有百万会音室的指导之后，登上七彩盒子的舞台，能够在全国的家长和孩子们面前来首秀这一首青芒主题歌，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1: 大家可以发各种什么 ID 呀、啊，然后小朋友的精彩表演啊，在舞台上的闪亮瞬间呢、啊，我就跟你说，你从七月份开始发，你发到十月份你都发不完，必须得惊动班主任。
2: 那的确是因为现在盒子太好拍了，
1: 对，
2: 哪一个角落都好拍，对吧？不管是演播厅，演播厅外面的还有集市，
1: 我们限量只有20位啊、你们还可以自己给小朋友找站姐，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好吧？这个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大家回复唱歌，爱唱歌的小朋友，爱唱歌的专业人士，我觉得在这次活动当中能够最大程度的展现自己的魅力。
2: 结业之后呢，我们会颁发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的结业证书，同时呢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努把力啊，能够登上那个我觉得是一个高光时刻的闪亮舞台。
1: 我小的时候要是但凡有这样的机会，我现在至少是在东方歌舞团。哎，你知道东方歌舞团吗？
2: 我也那
1: 年轻人啊。阿吕同学来了，说高三的孩子今天改7:30到校了，听不到893很不开心。亲爱的哈哈姐，要不要考虑在7点就开播呢？
2: 不可能，不可能。
1: 不行，
2: 7点开播真是要了我们的老命了。
1: 对，以前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是7点开播的，后来他不是7点开播，他6点多就要来嘛，就他6点多的时候就在东二环撞了护栏，哎，后来就一撞成经典，所以后来再也没有人说，哎，你能不能早一点来上班？
2: 也不知道为什么过了这么多年，还有人在这么建议。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建议啊！来，罗总，罗总说的是，谁说主持人没有难过的时候？就像天乐相亲那么多次都不成功，你看大早上的，大早上就是要
1: 大早上的。

0: 谢谢大家给我们时间，又水了两分钟。
1: 水了。
0: 他是相亲没成功吗？他那是别人没看上他。嗯啊，是一回事啊，一回事啊。
1: 谢谢你啊。啊，
0: 现在不少的朋友啊，放松了警惕啊，误以为这个台风已经过境了，风力暂时减弱了，代表台风就要结束了。其实风力减弱呢，可能是台风眼睛过了，它不意味着台风即将消散。
1: 是的，台风眼呢是台风中心的平静区域，里面天气呢会短暂的平静，但是片刻之后的狂风暴雨可能会再次袭击。那真正的安全的信号呢，是气象部门正式解除台风预警，并确认台风中心已经完全撤离，完全远离。
0: 哎，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个热线吗？0731-855-33893，这是上学的、上班的、跟家长去办公室的小朋友可以拨打，就是想跟我们一吐为快，讲述一下最近炒股心情的朋友也可以拨打。
1: 虽然现在暑假是淡季啊，但是朋友们，大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电话过来，好不好？啊，0731-855-33893。
0: 0731-855-33893，小朋友跟我们聊一下自己的优点啊，背背古诗、唱唱歌什么都可以。我前两天在微博上看到，就是有一个人发文，他说我们小区啊，原来有一个1.8米的男的啊，就每天推个自行车，然后戴个那红领巾。我本来一直都以为他可能就是，工作生活不顺，可能神经有点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他小学5年级，每天1.8米，
1: 5年级1.8米，
0: 1.8米，戴个红领巾，推个自行车。你想熊二是不是
1: 很神奇？很神奇，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出来，没有办法认出来，对吧？
0: 天乐这想到自己只有1.75米，就难过的先当场。
1: 我5年级，我有1.75米，我真的是特别感谢。
0: 对，天乐老师现在都已经25了，依然还只有1.75米啊。
1: 好，我们现在已经有热线了，是不是？小朋友们，
0: 江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了。今天有大朋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这边高低要从《四库全书》当中找到题来为难他。
1: 我不知道这个张先生是哪一位张先生，是我们那位熟悉的张先生。
0: 是你说的是川菜店的张老板？是
1: 不是？我不知道啊，
0: 哎，不知道，应该不是。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0: 胖子林说，上班的路上听到你谈起股票，我还是忍不住想要搭一句，真的很环保呢。
1: 说过于环保色了，朋友。
0: 行吧，我们这个首先问候一下张先生。老张啊，小张啊，张总你好。
4: 你好，
0: 哎，张总一听就是一个情绪非常开朗的人哈。
4: 是的，因为最近股票亏了很多。
0: 你看，像我和张总这样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那
1: 你是就是终于来跟哈姐一起找共鸣的了。
0: 是，哎，您是买的哪个板块啊？
4: 我买的是新能源。
1: 新能源，新能源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我跟你说。我买的也是。
4: 那这样你可以跟我说你买了什么，我就不要买了。
0: 对。那你科技里面挣过钱吗？
4: 我科技我刚进。
0: 你刚合着我是把我的科技抛给你了呀。
4: 是啊，我们一起亏吧。
0: 哎，怎么说话的呢？你的科技可能是要亏了，我的新能源还有机会，是不是？哎，我们聊点开。什么？
4: 那也不一定
0: 啊，那也不一定。你看到没有，我们已经开始互相伤害了。
1: 是的，是的，已经知道了自己彼此的底线是什么时候
0: 了。那个今天，哎，张先生是在哪个行业啊？
4: 我是在新能源。
1: 也在新能
0: 源。
1: 自己买自己啊。行啊。
0: 好。那不是说有原始股吧？
4: 没有，
0: 那我就放心了。
4: 多手股。
0: 那要怎么问呢？
1: 怎么问？大人打电话过来，你是没问过问题是吧？
0: 最近工作还顺利吧？
4: 最近身体很健康。
0: 身体很健康哦，你看，有女朋友？
4: 已经结婚了。
1: 有小孩儿？
4: 天乐，你要加油啊！
1: 真是。
0: 张总听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呀？
4: 我刚加入啊。
0: 刚加入哦，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怎么样？有什么意见要提吗？
4: 我觉得就是你们可以再放飞一点，
0: 还要再
1: 放飞一点啊？
4: 对，因为 大清早听到你们的节目，我觉得特别开心，然后觉得哇，真的是把所有的疲惫都洗掉了。对，就觉得一定要给你们打个电话，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谢谢
1: 张先生，不是我们找的托哈，不是。
0: 但是我觉得
4: 不是，
0: 但是我觉得张总的这个反射弧非常长，他甚至睡了一个晚上之后，还需要我们的节目来洗脱他的疲惫。我总觉得那是晚高峰该干的事儿，是不是？张总啊，张总睡眠还好噻？
4: 睡眠非常好，非常好，
0: 是吧？最近我睡眠最近就像婴儿一样，我真一想到我的股票就睡一会儿哭一会儿，睡一会儿哭。我这睡眠像婴儿一样好，真的。
1: 张先生，今天我们我是哈姐是准备了一道题目，是不是？
0: 没有，但是可以准备。
1: 那张先生你过来，你有题目吗？没有，
0: 没有，他
4: 没有，因为我是刚。
0: 就是刚刚加入，对，
1: 刚加入，
0: 是，
1: 刚加入，那就我们来给大家出一道吧。
0: 可以，丁乐老师这边有吗？
1: 我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0: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啊。那我们这样吧，因为我们马上要带小朋友，下个月8月18号，我们要带小朋友去泰国玩了，对吧？然后去登上国际舞台展演。张总呢，因为年纪超标了，没有这样的机会。哎，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人出国去玩变得很普遍了。张总的英语怎么样啊？
4: Very good
0: 啊！
1: 哇哦，那我们就来个大的，好不好？
0: 是的，
1: 在选题了。
0: 说呢？对，如果你在泰国，你想买晕车药，但是你不能用专业的英文来说，因为他可能英文也不太行。你要怎么样可以达成你们两个人的沟通？晕车药，
1: 他还不能用英文啊？
0: 对，因为对方可能也不太能够听得懂。
1: 哦，你已经想到了吗？
0: 来，
1: 是什么呢？
4: 萨瓦迪卡 ，Head Shaka
1: Shaka，Head Shaka Shaka， 头晕，
0: 头晕吗？
1: 萨瓦迪卡，头晕。
0: 我看到的这个正确答案不是啊，正确答案是萨瓦迪卡，滴滴巴巴，晕车呀！你觉得我这种是不是更容易沟通和交流一点啊？
4: 这个有可能是。呕吐呀，
0: 对，晕车接下来就是呕吐呀。啊，你单独晕呐？
4: 啊，头，对，我就是纯晕。
0: 你纯晕？
1: 纯晕。
0: 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坐车的时候一般感觉到口里的口水开始多的时候就知道大事
1: 不妙。不要再说了，大早上的这是head shake shake， 它也可以，它确实，它就是把所有的短语都集中在一个词当中，然后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泰国人他也是这么说的。
0: 是的，好棒啊！希望这个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个新能源有机会的话就找加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吧，好不好？后台提示一下，说新能源要起飞了，好不好？最近不准备那个出来吧，还是先扛，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4: 您要是扛我就扛。
0: 那你今天出来算了，我估计今天会有个反弹，我扛，我跟你说我扛啊。
4: 好，
0: 那你到时候出了之后把那个截图发到我们后台，我要看啊。
4: 好，一定。
0: 好啦，再见，张总，
1: 拜拜，
0: 太
1: 开心。
0: 张总很可爱啊。
1: 是的，哎呀，终于跟你找到了共鸣。在这里
0: 我觉得就是身为一个成年人依然有这么赤子之心，
1: 是
0: 家里的氛围肯定非常好。
1: 是，你从他说话的那个感觉都能觉得出来。你要说家里面啊，
0: 性格很好的
1: 人，已经结婚啦。
0: 对
1: 啊，天乐你要加油啊！
0: 是的
1: ，shake shake。
0: 空山里的猫来了，欢迎你。他说，哈姐天乐，昨天我生日，今天还可以点歌吗？可以呀，没有问题。
1: 你要点哪一首啊？
0: 哪一首？对，有很多
1: 啊，来，
5: 祝你生日快乐，
0: 谢谢，
5: 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啊！天乐老师今天用这首歌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些歌曲会有些人错过了，其实是一种福气啊。你说是不是你啊？那我们这边就是非常经典的生日快乐，要送给昨天、今天、明天过生日的朋友，祝大家万事顺意，股票大涨。

0: 快乐呀。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家国情怀跨越了半个世纪，带着情谊跨越时光，下一站约你走读南洋。
2: 8月18号 FM89.3 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即将启程，6天5晚集结8到16岁少年，跟着阿嬷的足迹奔赴南洋，走进泰国顶尖学府，开启一场国际艺术展演和研学之旅。
1: 湖南广电知名主持人化身青芒导师，中泰学子同台艺术交流，泰国王室代表亲临现场，见证孩子的国际舞台表现。
2: 大皇宫、梅南河、巧克力小镇，经典线路游玩不错过，还有芭提雅学泰拳、喂鳄鱼、玩射击、享庄园水果大餐、电音泼水节惊喜狂欢。
1: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全国甄选对国际舞台充满梦想的少年，孩子们还将获得含金量十足的权威认证证书。
2: 寻根、淬炼、绽放、加冕，孩子将从这里走向世界。全国青芒少年限量席位正在招募，同步开放家长探班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泰国详细咨询报名。
1: 8月18号，我们曼谷见。

0: 人最爱
1: 冷知识联盟，
0: 什么带给大家知识的增长，
1: 冷知识联盟，
2: 冷知识我们就爱冷知识联盟。
0: 也欢迎更多新来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
3: 是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号，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今天呢，我们在冷知识环节里要聊一个大家可能心里一直都很膈应的事情啊，就是我一进电梯，我一照那电梯镜子，天哪，我不是刘亦菲吗？我怎么长成这样了？我怎么这么丑呢？
3: 你醒醒，你醒醒，醒醒！
0: 我怎么丑成这样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你不是一个人这么认为，就是电梯的镜子照人就是丑的，好吧？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呢，我们要恭喜各位，因为我们的青芒创造营太芒计划带小朋友8月18号去泰国游学的这个。已经成团了，
3: 对已经成团了。然后目前呢，进群来咨询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私信添加我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对行程还有一些疑问的，6天5晚的行程，到底我们会带孩子去到哪里？那成人跟随着我们这个家长观察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跟孩子不一样的行程？
0: 小朋友的那个证书到底长什么样子？
3: 是的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
0: 对，
3: 来详细的添加我进行咨询。昨天晚上我们其实发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就是我自己到泰国去拍的，详细的来告诉大家我们这次的这个6天5晚的行程是什么样子。我们待会儿来给大家做个关键词回复，好不好？
0: 好的，大家就是如果想去看看具体吃什么，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去朱拉隆功大学，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博物馆，那这些博物馆到底长什么样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稍后呢，大家可以发关键词进来，详细了解一下啊。
3: 是，现在我就把它添加上去算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复泰国这两个字，来看到我昨天。发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推送视频，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详细的行程。就是我们这次是针对8到16岁的孩子，但是如果您是一个20岁的孩子，或者您是一个40岁的孩子，也没有问题。就是您可以按照我们这个行程给自己规划一个去泰国的旅行。
3: 没错，没错，赶紧回复泰国这两个字过来就好了。
0: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一进电梯就变成丑八怪了呢？

0: 看到没有？进电梯的时候想关灯。
1: 关于丑八怪的这个歌曲，在八九三可能有100首，我跟你说。
0: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一进电梯就发现自己变矮变胖变崎岖变暗淡，变得有点自卑和丧气。人在电梯的镜子里为什么会格外难看呢？
1: 所以呢，可以摸着良心说，这几乎完完全全都是电梯的问题。电梯的镜面材质确实会更差一些。
0: 是的，
1: 很多人照出来觉得自己好像又变胖了，其实你的体型根本没有变化，
0: 你是瘦的，
1: 是因为电梯的镜子它变形。

0: 行了。
1: 哎，
0: 这些镜子大部分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也就是便宜、抗造还方便打扫清洁。和正经的玻璃镜子是相比呢，这玩意儿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它的面积过大，尤其是超过1平方米的时候呢，由于自身的这个材料刚度有限。

0: 然后有一些金属呢，因为本身就有颜色，照出来还会发黄或者是发灰发青，那你的脸色呢也会显得奇奇怪怪的，这就更不好看了。
1: 嗯，
0: 而那些照人比较好看的，比方说广受好评的健身房的镜子，都是品质比较好的超白高清平静，基本上是纯银的镜子，不但非常平整，而且照出来更加清晰，颜色也更加接近肉眼能看到的真实状态。所以我们能够拿电梯的镜子来定义我们的长相吗？给我回答，
2: 不能
0: 不能不能。接下来呢，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1: 我们来看一下别的原因啊。电梯镜面安装的角度它是比较死亡的，就是健身房试衣间的镜子之所以能够显人高显人瘦，是因为他们在安装的时候呢垫了一个2到3度的倾角，或者是摆放的时候与地面是不垂直的，你这样的镜子照出来的话，人会显高显比例。而电梯的镜子呢，都是和轿厢一体成型，或者是直接粘接啊，就是粘贴在这个轿厢上的，
0: 是
1: 它和地面是完全垂直的。那轿厢呢又非常的狭窄，你站在里面从上往下看，确实很容易觉得自己被拍得非常的扁平，平时有多矮胖，现在就比平时更矮胖。
0: 是的，
1: 电梯的镜面光线呢也非常难受，只有死亡的顶光。那所谓的这个顶光呢，是位于拍摄对象顶部正上方的照明的光线。那个顶光啊，
0: 就顶光呗。为什么叫死亡顶光呢？因为这个光拍人真的很丑，在顶光的照射下，就算是一飞燕祖来了，脸上任何不平整的地方都会被重点圈出。所以丑八怪为什么说要把灯关上呢？看到没有，人家这个啊都是专业的。
1: 原来薛之谦的灵感是来自于这个地方，是吧？
0: 你说你在这个时候你只有这个顶光，那这个光呢，它日常呢它是给反派用的，它是给反派用的，它可以丑化反派的形象，衬托反派的危险和神秘，这不是巧了吗？在电梯这种封闭空间，跟我们平时在家有自然光源，或者是在商场有走廊店铺展柜的光不一样，你唯一依靠的光源就是顶光，死亡顶光，记住了。偏偏它还特别暗，在这一点上呢，咱们又要表扬健身房了。健身房会在镜子旁边安装很多的发光灯带、筒灯、射灯，重点照明，突出你的肌肉线条，增强氛围感。
1: 是的，最后我们觉得可能也有一点点心理因素。什么时候你会在电梯的镜子里面看自己？你除非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
0: 对
1: 啊，早上到公司不情愿的上了电梯的时候，还有就是你下班啊，你晚上下班了之后忙了一天又累又难受的时候，
0: 对，
1: 总之就是心情不那么美丽的时候，你一站上电梯，完了更不美丽了。
0: 而根据研究呢，人在心情差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比平时要丑。和陌生人对比之后呢，心情好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肤色红润更加好看，心情差的时候会判定自己肤色暗沉更加难看。所以真不是我们长得不行，是电梯这个地方它就不适合欣赏颜值。来，我给大家搞个对联好不好？
1: 搞个对联啊，来个上联吧。
0: 上
1: 联是你的美由骨到皮感动天地，此情可待成追忆。
0: 下联是你的美由内而外活血养颜，冰清玉洁惹人怜。
1: 横批是你本来就很美。

0: 觉了，这一首更像。秋风喜同学来了，说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在电梯间碰到天乐，是不是会认不出来的呢？
1: 不是，你不要看镜子里的他，你就看他，就是应该还是可以的。
0: 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
1: 这什么歌呀？
0: 自从你离开了我，变得很软弱。
1: 好熟啊！
0: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好，现在我们就来问上了年纪的快乐车组，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名字？哎，我刚刚用了一个定语叫上了年纪的快乐车组。
0: 你觉得谁会回答你这个？我觉得。
1: 张律同学非常可爱，说哈哈哈哈，我每天还特意照一下呢。
0: 哎呦，那镜子里面的自己 啊觉得怎么样？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1: 我跟你讲，你比镜子里的自己要漂亮100倍。
0: 是，是的。
1: 刚那首歌还需要我们提示吗？
0: 不需要了。
1: 上了年纪的朋友
0: 不需要了。
1: 大家疯狂发泰国是吧？但是我们只收8到16岁的小朋友哦。
0: 8到16岁，6天5晚的时间，现在赶紧来跟家人确定一下行程，因为这周我们的招募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紧锣密鼓的开始预订，就是酒店要办理住宿啊，机票啊，都要开始搞起来了。
0: 是的，是的啊，来抓紧时间回复泰国这2个字，先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了解。

0: 看见天乐的脸色了吗？大家进视频直播间了吗？天乐的脸色铁青。
1: 为什么我此时此刻的脸会铁青？
0: 天乐老师说，哎，哈姐，为什么听这首歌有种在挨骂的感觉呢？这是怎样的音乐魅力？
1: 我跟你讲，刚才那首已经有挨骂的感觉。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离家在外的游子什么时候最思念家乡？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在热闹的节日里一个人承载孤独。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听别人口中自己故乡的模样。还是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在某个平凡的日子里，只一阵风吹来，便勾起对家的思念。晚唐诗人曹晔的经历和很多读书人一样，自小勤勤恳恳，毫不懈怠，一路科考却次次落败，不过终究还是幸运的。在来到长安第十年后，他考中了进士，成为广西桂林的第一位进士。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好好工作，等着升官了吧。曹晔的日子看似变好了，但心里的快乐总是缺一角，这一角叫家乡。离家的十几年来，他一直背负着家人的殷切期盼，不断告诉自己要功成名就才能衣锦还乡。于是他拼命努力，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从未想过退却。但在偶然的一天，看着山前山后嫩绿的青草，他突然感到伤怀，写下《北郭闲思》：山前山后是青草，早日出门还也门，每思骨肉在天畔，来看野翁连子孙。我家山前山后到处长满青草，我整天出门在外，家里的门从来都是关着的，常常想念自己的亲骨肉远在天边，只好出来看看乡村老头是怎样与子孙尽享天伦之乐的了。此情此景真是可怜，自己孤身一人，别人阖家欢乐，两相比较之下，难道不会更加悲难自禁？